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0: 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今天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精神，听取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相关意见汇报，研究我市重点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工程建设领域招投标智慧监管监督平台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陈金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和伟大成就，深入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着力放大政策效应，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全力稳就业惠民生，持续深入抓好防汛防台风防暑降温安全生产等工作，坚决守牢城市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全面从严治党，把权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各项工作中，坚持越往后越严不动摇，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会议指出，要着眼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完整顾及治理，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打造有效预防、有力震慑腐败问题的利器，筑牢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的监管基石，提升穿透监督、精准执纪的能力水平，助力全市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工作向纵深推进。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于7月15号到7月31号对上海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六组向上海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周兴通报明察暗访情况，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周兴指出，上海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持续开展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部分地区和部门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够到位，没有有效传递到基层末梢，在落实三管三必须上还需进一步加力，重点

0: 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还有欠缺，安全生产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和社会化服务机构不规范不同程度存在。周兴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吉宁表示，上海将对照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意见，动真碰硬抓整改，标本兼治见真章，锚定整改要求，完善督查机制，压实责任机制，形成闭环管理，以最坚决态度、最严格措施、最扎实作风，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增强发现再早、处置再小的主动性，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做深做细做实，全链条整治机制，更好举一反三，明确管理标准，从解决一件事上升为解决一类事。考核巡查组现场向上海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六组有关成员，上海市领导迟耀云、华源、张晓红，市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围绕贯彻落实十二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推动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前往我市部分企业走访调研，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帮助解决具体问题。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支持企业把握数字化、绿色化机遇，专心致志做强做优主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带动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助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在位于闵行区的思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陈吉宁实地听取企业发展历程和经营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把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同上海的市场优势、场景优势、综合成本优势、科技创新优势等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陈吉宁来到位于静安区的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查看企业自主研发的科学计算芯片和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及其应用展示，希望企业更好把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底层逻辑和发展规律，着眼创新全链条，助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市领导华源参加调研。
0: 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座谈会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与第二届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座谈交流。第二届专家库共聘任53位专家，既有国家重大战略研究的亲历者、参与者，也有深耕行业一线的专家学者。
1: 2025至2026年上海市市长质量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人民大厦举行。一中四京双驱动、卓越质量管理模式等四项先进质量管理模式和构建理念先行、风险精控的航天精益质量管理模式、先进质量管理成果荣获2025至2026年上海市市长质量奖。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颁奖。
2: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专题报道。
0: 金山区区长杨元飞昨天来到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接听

0: 听市民电话，现场解决民生难题。杨元飞表示，群众期盼的事就是政府应该干的事。请听报道。
1: 盛夏时节，金山的城市沙滩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于女士常来这里游泳消暑，但冲林区的寄存柜每次收费30元，让人吃不消。
2: 我们也经常去浙江嘛，浙江有很多漂流的地方，它其实那个淋浴区都是给游客提供免费的这个寄存柜的。
1: 城市沙滩冲淋房的寄存柜一共有2400个。经滨海集团总经理沈一峰说，寄存柜投放运营、维保、消毒都需要成本。不过，他们也注意到了游客的诉求，打算对收费模式做出调整。
3: 这个游客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比如，我们也最近也借鉴了其他的景区，是一个叫限时免费。对于这个寄存柜呢，也想做一个尝试。
1: 金山区区长杨元飞表示，城市沙滩对上海乃至长三角游客来说都是宝贵的岸线资源，是展示城区形象、汇聚人气的重要窗口。运营方在考虑成本的同时，更要学会算大账。
4: 这么多的人来到金山来，他一定会有更多的消费的需求啊，对吧，也会带来我们城区的各方面品质的提升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文旅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在区域发展中，不仅要算消费账，更要算好民心账。今年，国家明确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金山共有300台老旧电梯陆续开始更换。位于山阳镇的海上明珠园小区，14部电梯已经使用了20多年。近两年累计出现了30多起事故，还发生过3起关人事件。上周，小区正式启动了老旧电梯的换新工作，其中28号楼率先安装新电梯。但居民们发现，新电梯门和墙体之间的缝隙有4个指头宽，存在安全隐患。
5: 究竟哪个部门来监督，哪个部门来处理？
1: 山阳镇镇长赵斐回应，为补足小区专业力量不足，镇里统一聘请了施工监理，可能相关工作还未全面铺开。
6: 因为我们同时除了海上明珠院，还有其他几个小区也同步在做，要抓紧，要加强后期的维保问题。这次呢，我们签订的几方合同啊，就明确了整机质保要3年，核心部件的质保要10年，免费维保2年。
1: 杨元飞说，这项事关群众安全和出行的民心工程一定要做好，并在直播结束后直接来到海上明珠园小区实地查看，现场督办。
4: 还是要选好厂家，要选大家认可的，质量过得硬的。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施工的企业也非常重要，要强化现场的管理，一定要确保一个是质量绝对不能出问题，就以后的维保一定要把这个很多的工作做在前面，大家相关方都把各自的责任明确，这个好事一定要做好。
1: 曹金镇阮巷新苑是金山区的一处农民集中居住点。李女士的新家目前已经建设完工并开始装修，但因为正式用电一直没有接通，中央空调安装施工就无法进行。
7: 因为我们装中央空调嘛，它外机需要380伏的电压，但是一直没有过来。开始跟我们说月底的时候通，但是还没有通，我们一直也没看到公共的设施电缆啊这些没有进来。
1: 目前金山的曹金镇阮巷村、亭林镇南兴村都在进行农民集中居住点建设。杨元飞认为，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按规定，农民集中居住点在竣工后才能办理正式用电、用水、用气等手续，但制度流程不能成为服务群众的壁垒。职能部门应该跨前一步，换位思考，充分考虑群众装修期间的实际困难。
4: 我觉得这件工作啊，咱们要成立一个专班，就针对所有的现在我们正在施工的这些啊农民集中居住的小区，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要怎么样早一点把这些水啊、电啊、气啊，跟我们的这个装修相关的一些公共服务设施，保障好我们小区居民的装修的需要。
1: 经过协调，供电部门承诺8月2号周日当天，380伏供电全部开通。2个小时的节目，10通市民电话。杨元飞表示，群众的心声就是民生服务的导向，政府工作的方向。
4: 我觉得每一个电话、每一个留言啊，其实都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也是下一步我们改进工作最大的动力和最大的底气，能够让老百姓盼的事儿啊，成为我们政府干的事儿，然后让这些积单筹盼成为我们的履职清单，把老百姓的工作做得更好。
1: 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8: 百年老房与绿树共生本是老城一景，但当树冠疯狂生长压坏屋顶，这份共生便成了困扰。在昨天的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目中，金山区张堰镇居民张女士反映，自家房龄上百年的青瓦木梁老房被一棵大树长期压迫，暴雨天气漏水成灾，但修剪却成为难题。请听报道。
9: 记者在现场看到，张女士家位于张堰东大街的青瓦木梁平房，与旁边房屋同属一个结构。两间房子的缝隙中长出一棵四五米高的大树，树冠像伞一样笼罩屋顶，树枝将部分瓦片挤压错位，房屋内部墙面发霉，木质门框变形。张堰镇物业公司副总经理姚连祥介绍，目前主要问题是因为大树树枝生长过快，推落了瓦片，导致屋内漏水。经过调查了解，这棵树长在张女士家房子和旁边公房两个墙的围挡当中，可能是一棵野树，并非公共绿化。
10: 这个树的树龄呢，我们初步看了一下，大概在20年左右。那么距今也时间也比较久，相对比较难以追溯。但是可以确认的话，它自己一个生长出来的，
11: 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棵野树，是吧？
10: 对的，对的。
9: 记者了解到，前几年物业进行公房大修时，会顺带修剪张女士家房顶上的树枝，但近两三年只负责公房区域，他家房屋上方树枝就肆意生长。姚经理回应，要上房顶修剪需要征得居民同意。张女士表示，自己住在市区，单程来回就要2个多小时，所以房子长期空关。这次回来求助后，她也与属地部门进行了积极协调。张堰镇城建中心主任徐奇说，虽然不在维护范围内，但大树长在公共空间，政府将帮忙进行回缩性修剪。
12: 高度呢，就是修剪后的高度呢，就是不低于原这个树木的2/3，而且是呢，必须要保持那个5层的一个分支。对于迁移或者是像砍伐呢，我们要对那个区绿农绿化部门要进行一个申请，不能随随便便的对于树木，包括是野生树木进行一个砍伐。
9: 目前镇上已拟定了上门修剪方案，将在张女士方便的时候进行对接。张堰镇镇长张向辉说。
13: 最近天气太热了，张女士建议呢天凉一点也不要紧，反正这个时间呢，张女士这边定，看天气凉快一点，那么她这个月子我们人员能够进得去，我们再对接一下具体的时间。
9: 以上有记者王佐宇、吴佳丽报道。
0: 来关心天气。昨天上海又是高温加午后强对流的配置，高温橙色预警一早上线，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止步37.2度，这是今年上海的第17个高温日。午后普陀、长宁等地率先有对流发展，之后强对流范围向南扩张，影响闵行、松江、青浦等地。据市民反馈，松江、闵行等地出现小冰雹。这个双休日，上海仍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为多云天气，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9度。下周中后期，受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本市天空云系增多，降水变得频繁起来，高温的火力也将逐渐下调。另据水利部综合研判，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外交部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指出，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8: 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采购药品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如心脑血管用药贝他斯汀、降血脂用药阿西莫斯、吸入麻醉剂七氟烷、营养剂复方氨基酸、脂肪乳等临床常用药物。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指出，药品来参加集采。

0: 先要过三道关，药品要过评，只有参比制剂通过国家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才能报名，产线要过检，投标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能有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记录，境外生产的仿制药要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企业要有经验，必须具备同类剂型的稳定生产经验。为遏制行业非理性内卷，集采规则设计了价格锚点机制，即在企业最低报价和入围均价下浮一个标准差之间取高值。该机制下，企业最低报价可正常参与竞标，但不再单独作为约束其余企业报价边界的唯一标尺，杜绝个别极端低价干扰其他正常报价。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0: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7月30号召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胡文荣主持并讲话。
1: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市委副书记朱忠明昨天走访重点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现场回应企业关切。
0: 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昨天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主题，行业调研显示，当前游戏企业 AI 技术普及率已达 86%， AI 创作内容正全面走向市场，走向玩家。请听报道。
2: 想玩卡牌，但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擅长去推这些逻辑，但他又很想感受这种乐趣，让一个 AI 陪着你打，他有足够的耐心，我们希望他是你的一个赛博玩伴。
3: 上海研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余王杰将自研的赛博玩伴取名为剑魂，并将其植入到原创的国产卡牌游戏刀与剑中，让又猜又爱玩的玩家拥有一个会学习自己出牌风格、能代打的 AI 伙伴。在 ChinaJoy 首次推出的创新游戏体验场展区，包括剑魂在内的 AI 游戏最新探索成果，刷新着玩家的体验感，同时展示着 AI 对游戏研发的赋能。余王杰举例，
2: AI 会帮我模拟进行第一波测试之后，它可以告诉我这个测试如何做修改，就非常省时间。以前的话可能要花费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现在还有一个礼拜。
3: 在腾讯互娱生态发展部总经理张健看来，这样的赋能还会随着制作效率的提升、创作门槛的降低，让整个游戏产业获益。
4: 它帮助到那些不懂技术但有想法的人，过去这部分创意基本上没有出口，现在大家就可以把自己脑中的游戏做出来，当创作者的构成更多元，能被实现的这个创意更多的时候，整个生态都会受益。
3: 本次 ChinaJoy 腾讯带来了4款 AI 游戏创作工具，其中一款面向普通用户，用自然语言描述创意就能自动生成可运行的游戏雏形，这让人不禁想象，也许用一句话就能生成完美游戏的概念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然而站在当下，关于 AI 与游戏的结合并非所有人都买账，尤其是玩家。专门从浙江金华赶来参加 ChinaJoy 的胡同学坦言，
5: 单纯从玩家角度的话，我肯定希望厂商少用 AI。我最近也确实在玩，我身上 bug 确实很多，有很多美术方面的也是用 AI， 确实是有瑕疵。我觉得厂商用 AI 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前提是端上来一个好的作品。
3: 00后观众王同学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6: AI 还没有真正应用到游戏上，我觉得，但总体来说还是乐观的，只是现在我觉得吹的有点过了。
3: 技术是门槛，但不是终点。AI 能带游戏走向多远？不少游戏创作者也在思考。余王杰说，他的体验是 AI 永远是工具，而不是大脑。
2: 创作跟审美是 AI 最大的瓶颈，它只是让你多了手脚，但它不是大脑。如果你让 AI 去当你的大脑，我们叫 AI 为很浓的东西，其实那些东西也不具备竞争性。
3: 正是因为部分创作者将 AI 当成大脑，让一些玩家感到 AI 并没有让游戏变得更好，它只是让游戏变得更多、更快、更平常了。对此，致力于做出国产首款科幻3A 动作单机游戏的制作人蒲冠南说，
7: 你自己就让 AI 投降了，你认为你设计不出来更合理的对话跟剧情，你让一个 AI 的最平均值帮你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你所有人做的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其实玩家不是不喜欢 AI， 玩家是不喜欢你做的东西是千篇一律的。
3: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杨黎轩、杨博雅报道。
1: 2026全球电竞大会昨天在静安区举办。今年上半年，上海电竞产业收入达34.17亿元，同比增长5%。赛事收入、俱乐部收入等核心指标持续领跑全国。被行业誉为宇宙电竞中心的静安在会上宣布，将依托大宁功能区打造静安区游戏电竞产业核心功能区，从赛事强区向生态强区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8: 我们静安啊，做这个游戏电竞产业已经深耕十多年了，不管是我们的游戏研发，还是电竞赛事，包括直转播，包括我们的衍生，其实已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希望把宇宙电竞中心做得更加丰满。
9: 目前静安集聚重点游戏电竞企业超过100家，零时路一带的腾竞体育、英雄电竞、 EDG 等头部企业与俱乐部构成了上海电竞产业最密集的产业带。在此基础上，静安进一步拓展空间版图，以古风机场、市北老厂房、新华园、新业方等为重点空间载体，推进电竞 Park 项目建设，及电竞赛事举办、直转播基地、游戏研发企业于一体。静安区文旅局副局长吴方毅说，
8: 中环四象限做整个一个电竞 park 的一个生态，包括我们的老厂房的改造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我们静安体育中心也会进入下一轮的更新改造，我们也把大宁功能区的新的楼宇载体的更新改造一起放在里面。
9: 其中，依托视听境界派空间超高清视听产业集聚区，静安推出了原空间、派空间等数万平方米的成熟办公展陈空间。大宁集团董事长毛立鹏说，空间内集聚多家科创类企业，形成技术加内容加场景的完整闭环。
10: AI 的内容创制企业、设计类的企业，包括一些短视频的企业，跟我们的游戏电竞产业都是有关联的。包括我们还有 OPC 的创新社区，以及投资方啊、法律服务啊等等，都能够进行一个对接，科创赋能文创，来打造游戏电竞产业集聚区。
9: 在政策端，静安是全国最早发布电竞产业专项扶持政策的城区，今年进一步对标上海游戏户十条，对重大产业项目最高支持1000万元，对运营发行重大电竞赛事游戏最高奖励2000万元。赛事运营商网映文化已扎根静安20年，公司副总裁宋一珍说，
11: 像这九条，我们从1.0到3.0，我们一直见证了政策的一些不断完善，我们也觉得静安是一个可以扎根是做下去的一个城区。我们接下来 AR、VR、XR 一系列的这种虚拟场景的赛事的内容的制作啊，包括我们远程的直播、机器人格斗啊这类的泛电竞的一些虚拟项目，更让玩家有体验感、有沉浸感。
9: 自有品牌加国际赛事则构成双轮驱动的赛事生态。会上发布的2026上海电竞大师赛总时长将扩容翻倍，并将嵌入首届全国高校健康电竞联赛，让更多大学生参与电竞生态建设。而在国际赛事方面，今年9月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将在上海举办。吴方毅说，静安的商业资源和国际化城区优势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8: 前期的这些半决赛都会在我们静安体育中心打，赛程长达1个月，我们会在豫园路商圈做一个我们的游戏嘉年华，也是中秋和国庆两大节期间的国际视听嘉年华的主要的活动之一，和我们的秀演、新品的首发、首展、首演能够整合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在静安有一个电竞的 City Walk。
9: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徐汇区文旅局昨天介绍，备受市民游客期待的西岸漫游线今天起正式对公众开启样板段试运行。样板段全长800米，串联起龙美术馆、滑板公园、古地花溪、新美术馆、西岸中环等艺术场馆、公共空间和商业地标。从今天到10月底，每周二到周日的13点到17点，市民游客凭西岸生活的预约码免费乘车，每班次55人，一人一座，满座即止。 上海西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俊杰介绍，乘客们不仅可以在慢行中体验到水岸风景，还能打卡新车组和老火车的跨时空同框照片，感受曾经的铁路南浦站北票码头的历史底蕴。
12: 西岸漫游线主要的初衷就是服务于来到徐汇滨江的市民游客，以慢行的形式来体验整体滨江的氛围和感受。现在开放的是800米的试运行样板段，从龙美术馆一直到新美术馆。那么未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西岸漫游线对整个徐汇滨江的岸线做一个更充分的串联。
0: 以上由记者顾昌林报道。
1: 上海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域又有惠民新举措，昨天随身办应用的我要租房栏目中新增新就业青年安居服务办理渠道，符合条件的青年可在上海申请享受保租房租赁优惠，每个月最多可补贴2500元。新就业青年安居服务的申请人需满足以下条件：一、35周岁以下；二、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沪无自有住房；三、自2026年1月1号以后在沪新就业缴保，且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基数不超过上年度上海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2倍；四、取得高水平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毕业不满3年；五、未享受过上海市及各区租房补贴政策。高水平大学是指包括国内双一流高校和世界排名前500的高校。在租期方面，补贴保障期限为2年，按月连续计算。第一年按环线实行梯度补贴，外环内每套补贴不超过租金的40%，且最高每月2500元；外交环间不超过50%，最高每月2000元；交外环不超过60%，最高每月1500元。第二年补贴退坡50%。目前上海黄浦、虹口、杨浦等8区已开放受理，黄浦、虹口、普陀3个区已公布实施办法。以上由记者顾成林报道。
0: 记者昨天从上海脑机接口企业阶梯医疗获悉，其微创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取得最新临床进展。多名患者依靠硬币大小的植入体，用意念接管电脑，连续3到4个小时胜任电商物流协调、售货机后台标注等全职工作，脑控延迟压至50毫秒以内，比常人的手更快。这一突破标志着我国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走出了实验室，实现了从科研试验到日常实用的跨越式升级，创下国内脑机临床转化的里程碑。
1: 2026中美青年创客大赛总决赛昨天在张江科学会堂落下帷幕。该赛事由教育部主办，迄今已成功举办13届，是纳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社会和人文对话两大机制的国家级重点品牌赛事，同时入选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 A 类赛事。本年度比赛也是大赛首次落地上海。今年大赛以共创未来为核心主题，共吸引400多所院校、1.4万多名选手提交3200余件创新作品。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0: 记者昨天从上海边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乘坐邮轮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6.7%，刷新口岸运营以来同期最高纪录。邮轮口岸作为入境游的重要窗口，表现尤为突出。浦江边检站执勤3队教导员陈超说，
13: 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呢，我们已经查验了出入境旅客啊超74.4万人次，其中呢入境外籍旅客人数啊创了历史新高，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上半年啊，上海邮轮口岸适用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近4.4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86.7%。针对邮轮航次的不同特质和出入境旅客的实际需求，灵活运用入境简化、通道查验、随船查验和集中查验等多元化的查验模式。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市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本市油价调整的通知，今天零点起，92号汽油将上调为每升7.93元，95号汽油上调为每升8.44元，0号柴油上调为每升7.62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5元。
0: 黄浦区暑期清凉券昨天首次发放，其中餐饮券最高满600元减90元，零售券最高满13888元减1388元。记者从区商务委了解到，仅仅8分钟，当天额度已经全部用完。位于豫园商圈的老庙和亚衣店内，提前已经有消费者排队等候，待傍晚6点发放后，第一时间下单使用。据介绍，本轮消费券即日起到8月13号，每天18点到23点59分59秒连续发放。消费者可在南京路、淮海中路、豫园等重点商圈指定商户使用。以上由记者胡明觉报道。
1: 上海连日高温，昨天一早高温橙色预警就上线，高温天上海也迎来了用水高峰。为保障市民用水，上海供水企业在入伏前完成水箱清洗、消毒和水泵保养。针对高温高峰管线受热膨胀、易破损、渗漏问题，全市增派水务抢修人员加密巡检，做好各类管道体检。请听报道。
14: 下午1点，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记者跟随供水南区平塘路营业站供水服务代表严开元来到了哈密路500弄的小区巡检。小区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打开水泵房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15: 密闭的一个环境会比较闷热一点，这边是个电控柜啊，看一下它的运行情况，再看一下的出水的压力是不是稳定。现在看到它的那个出水压力是2.8公斤，是比较稳定。
14: 15分钟左右的检查，走出来时已经是满脸汗水。巡检完泵房，严开元开始重点检查楼宇管道、水表箱、阀门设施设备的情况。由于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只能逐层爬楼排查。
15: 主要是抽检，像我一般性会达到30%以上吧。阀门、表箱的是不是完好啊什么的，里边有没有漏水啊什么的。
14: 严开元说，他负责辖区内100多个小区的巡检工作，每天日常巡查5到6个小区左右，每个月都要走一遍。
15: 这习惯了还行吧，天气会比较热一点啊，老没事。
14: 目前针对夏季用水高峰，城投水务供水南区已经升级保供举措。供水业务科科长何耀新说，辖区内共有2000多个小区，除了巡检，夏季最重要的还是快速处置工单。
16: 根据工单的分布，结合工单在现场处置的时候，那么顺便可以把巡检啊，还有这应急处置都一起处置掉，确保我们居民能够安心用水、放心用水。
14: 同时，依托智慧供水平台，通过对不同时段供水量的分析，掌握各小区供水管网的漏损情况，及时发现、及时修复。副所长宋伟杰说。
17: 就是在我们抢修期间可能会影响到一部分居民的用水的情况下，这个储水袋呢是叫我们应急的便携水袋，确保了抢修期间居民用户的临时用水。我们还是希望说主动的发现潜在的这些情况，能够主动干预，然后减少这种因为应急抢修所带来的对居民用水的一个影响。
14: 据统计，962740上海供水热线进入高温天以来，日均接电量在4200通左右，比之前高出约10%。目前除了热线外，全市21家营业厅、上海供水 APP、 智能客服小水等线上线下渠道也均可响应市民需求。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海格说，
18: 在重点区域布设180台水听仪、122台漏湿监测仪，结合管网态势感知、渗漏预警等手段，对多起漏水实现及时准确响应，为全力应对高温高峰的供单压力，我们也专项优化值守力量，夜间增派多名业务骨干值守兜底，全面提速供单流转、现场抢修与问题处置效率，严格落实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响应。
14: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肺转移是肝癌患者最常见也最凶险的远处转移问题，一直是临床治疗的棘手难题。很多患者术后复发，根源在于体内残留的微量肿瘤细胞会悄悄潜伏，躲避免疫系统监视，发展成致命转移灶。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家院士周简院士团队领衔多家科研团队取得重大突破，相关成果成功刊发于国际顶级期刊《科学》，成功破解肝癌肺转移的关键机制。中山医院肝胆肿瘤与肝移植外科副主任孙云帆介绍，团队发现肝癌潜伏转移细胞存在专属干预窗口期，锁定了可精准阻断转移的关键靶点。
19: 已经发生转移的肿瘤是很难治好的，因为敌人的堡垒已经形成了。从我们的研究上来看，其实敌人他在形成堡垒当中也有非常弱小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去用某些治疗手段去攻击它，让免疫细胞来监视它，来杀伤它，那相当于是把肿瘤转移扼杀在摇篮里。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1: 2026 CITYSPAN 极限运动国际公开赛中国深圳站暨2026龙岗具有意思运动嘉年华项目启动仪式昨天在深圳举行。CITYSPAN 是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旗下上海五星极佳体育娱乐发展有限公司自主孵化的首个大型原创城市运动嘉年华品牌 IP， 将于11月27号到29号正式亮相深圳大运中心。本届活动包括世界轮滑协会官方授权的滑板 U 型池、极限轮滑、极限滑板车三项国际竞赛，并配套开幕演出和开放式城市运动嘉年华。这是近年来世界轮滑联合会在中国授权的最高规格极限运动赛事之一，预计将有来自世界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00名极限运动员汇聚鹏城，一展活力与风采。SMG 副总裁、五星极佳董事长王建儿表示， CITYSPAN 精准锚定青春经济赛道，将填补国内大型原创城市运动嘉年华 IP 空白。
20: CITYSPAN 的推出意味着我们从体育内容的传播者走向了原创的体育文化 IP 的创造者、运营者。他要打造的是赛事加嘉年华加潮流的运动方式这样的一种业态，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各方的支持，能够让 CITYSPAN 呢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国际表达能力的原创的中国城市运动的 IP。
1: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昨天起，特斯拉中国开始分批次推送车机软件更新，涵盖 Model 3、Model Y 等车型。本次软件更新的核心内容就是引入豆包大模型，它支持实时搜索，根据车辆位置提供推荐、唱歌、讲故事等多模态交互能力。不过，这一模型尚不能实现控车功能。此外，近期有消息称特斯拉正考虑剥离中国业务，此举是为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潜在合并铺路。对此，特斯拉中国回应表示，这是不实消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全球交付超83万辆，上海超级工厂交付近46.8万辆，同比增长28.4%，产量创近3年同期新高。它是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出口中心。
1: 央视记者日前从敦煌市相关部门了解到，敦煌市融媒体中心拟招聘的外籍主播古爱华已放弃聘任资格。针对网友关注的薪酬待遇问题，当地相关部门介绍了具体情况。此次人才引进为编制外聘用，网传的90万元并非年度薪酬，工资待遇每年税前30万元，含单位和个人五险一金。聘用期间每年年度考核合格后发放生活补助3万元，连续发放10年。聘用满3年且在本地购房的，一次性给予购房补助30万元。若聘用未满10年，需退还部分补助。实际年度薪酬为税前33万元左右。针对个别网友反映的招聘合规性等问题，当地已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对发现的问题坚决予以纠正，依规追责问责。相关部门表示，今后将严谨审慎推进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国家情报局昨天正式挂牌成立，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在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袁和野，袁和野曾历任警察厅外事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由于日本

0: 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特高科相比。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1: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二战后的八十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但近年来，日本有意逐渐突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广涛表示，高市早苗在担任首相之前就主张建立日本统一的情报机构，上台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推动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高市政权想要打造的所谓能战国家。
2: 高市早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
0: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表示，这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重要战略转型，突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将持续扰乱地区安全局势，值得各方警惕。
3: 情报工作跳出了传统的防御框架，联动国家安全保障，为自卫队的反击能力的建设以及军事的边界的扩张提供主动的情报支持。它这个情报体系的改革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进所谓的情报强军的一个关键举措。主动扩张的情报战略呢，将持续扰乱区域安全的一个格局，值得我们持续的警惕和跟踪。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但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方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以媒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强调，在哈马斯未实现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从目前的黄线撤军。
4: 因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约4.9万名移民在过去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已经有至少5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
0: 播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英国天空新闻今天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放弃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足联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因凡蒂诺此前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逾20%的股权。

0: 但这一提案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
1: 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首场半决赛昨晚战罢，中国选手吴一泽6-10不敌特鲁姆普，无缘决赛。今天中国选手赵新彤将出战另外一场半决赛，对阵威尔逊，争夺一个决赛名额。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近日有多名网友称，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通天河漂流项目中，景区存在半漂服务，该服务被指存在擦边，甚至有网友戏称为商务漂流。据报道，该业务工作人员明确，1988元项目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并表示其他服务可以与半漂女子详谈。新京报撰文说，相关服务内容和宣传早已越过边界，还为进一步的不法交易打开了缺口。创新有边界，流量有底线，文旅产业的探索绝不能跨过法律红线，突破公序良俗，更不能依靠暧昧擦边，制造色情想象换取客源。
1: 抖音播放量破2.2亿，第一季最高点赞破300万的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成了当下 AI 和内娱的话题焦点，更捧出一位 AI 明星，该剧的女主方桃子。运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方桃子个人账号粉丝数就逼近近40万。澎湃新闻的文章说，方桃子的吸粉能力让行业出现了恐慌情绪，但方桃子的火恰恰说明用户需要的是不完美和意料之外，这恰好也是真人演员所能提供的。如今用户对活人感的追求本质上仍旧是在怀念不完美，以及这种不完美带来的意外性，而这些恰好是真人身上最宝贵、最不可被 AI 取代的特质。
0: 近期美国舆论关注到一个现象，国内政客越来越多的公开爆粗，特朗普无疑最具代表性，他骂泽连斯基，骂内塔尼亚胡，最近还扬言美军将狠狠地痛扁伊朗军队，其他政客也不遑多让。上官新闻的文章说，政客爆粗有利于在民粹主义环境下打造亲民人设，通过脏话可以让自己听起来像普通人，从而通过选民的气场考验。此外，爆粗还容易引起争议并产生流量。不过，爆粗策略可能会在传播层面奏效，但缺乏实质政策能力、不能解决问题的人物，对社会并无裨益。以上是会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偏南风明天转东南风，风力都是3-4级，雷雨时阵风7-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7-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今天相对湿度40%-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
2: 2026夏令热线如约而至，
3: 补齐民生短板，解决急难愁盼。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一网通办随身办、各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音视频全渠道呈现。
4: 居民的反应，
5: 夜里经常扰民，
6: 接到电话，
7: 监管委的电话、
8: 教育局的电话也接通了。
9: 那他就会出现了你们两边到底谁管的问题了。
10: 连线以后呢，我们马上跟街道一起到顾女士家里面。
2: 16位区长走进直播间，直面民生关切，回应群众期盼，
3: 出实招，求实效，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2: 热线电话62780990。
3: 2026夏令热线区长访谈，期待为您解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越剧的《孔雀东南飞》啊，是越剧经典的舞台剧，越剧的代表作。从民间传说到汉朝的长篇的故事，再到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佳作，受到了一直以来大家的欢迎。今朝我们听的就是越剧《孔雀东南飞》。

心房被磨亮的。

跑。

0: 哦，也跟帖了。娘子身上这件雪露大衣，还需包送为礼。
1: 一路圣灵，你是金腰包。

草。

0: 两个玉手不知府里有人撞花下来，打入金腰果王的灯箱上，要相公即刻就去。
1: 既与金腰果王理当即刻就去，
2: 意思这般是很愚的。
1: 不过母亲与我啊。
2: 哦。
1: 不过母亲叫你早去早回，
2: 委屈病人母亲送我这就去了。
1: 哎，
2: 那
0: 有
2: 被骂啊？
0: 是
2: 娘子，我要天明才回，你早点歇息吧。
1: 母亲要你早去早回。

0: 说什么？
1: 哎呀！
2: 你受惊了，
1: 你为累了，
2: 你疲乏了，
1: 你辛苦了，妇女为累，可以想当上伯母亲哦。
2: 天色尚早，母亲万不准起身哩。众卿，母亲，你回来了，孩儿才几回来，
1: 几才几回来，为何不来母子却先至先亡？
2: 孩儿以为母亲尚未起身哩。
1: 哪里是以为母尚未起身，分明是与你成了佳女，把你母亲
3: 母母从轻受色，恰是如此。
1: 我在这里生我儿子，信媳妇不劳动也。
2: 母亲不知，孩儿因为房内男子偏命孩儿与母亲请安哩。
1: 一怕无言，男子他真管命哩。
3: 母母，
1: 我是来问你，府里存你何事？无儿前来见我。
2: 是。
3: 伯母，
2: 宋母亲，老子是我害你受苦了。
3: 你是误会，总是瞒你，何必多疑？
2: 是他多对付你，不知提一些旁的。
3: 你一小辈子问你什么帮的？
2: 第一句是何啊？

0: 豆腐，他是这数三天不知能断几篇。这句大娘不接气的话，三月别人比故事多了，要比东城老夫可见外差远了。像那老夫有这等才干，像是勇毛枯萎，大娘非也。老夫非但用一枚，而且用力自敬佩，像是家道亲王。大娘非也非也，那老夫夫家一句，早去陪在山里碰着一台出国。哎呀，我儿是与老夫匹配，那就好了。从今娶妻啦。大娘，你有所不知，自从兰芝进了教门，他进退失准，举止失敬，如今就连重庆也与往日大大的不同了。据你家媳妇儿子不愧是一对空巧，娶了兰芝是一对空巧，杀去了东城鲁夫，岂不是一代文王了？哎呀，大娘，是笑了。媳妇，为我来而复去。
1: 伯母与大娘说话，媳妇不管清桑。
0: 我与你伯母随便是笑，是笑罢了。
1: 我是是是。
0: 万不与大娘亲吻。
2: 不老不老，
1: 大娘好。
0: 不敢不敢， 总是这样不懂礼数，让大娘见笑了。哪里话来，媳妇为我这本事迹才来记吧。
1: 媳妇一来谁得知了，故而无了这书。
0: 是你这本三千这段五匹布，那完了得。哎呀，三千段五匹是不算少了。
3: 你不用误他，相子断来，
0: 我还有什么不知的？
1: 媳妇你是嘞，生子不生，实是难悲。
0: 是啊，叫家娶你招小于人，可算家门不迎哦。
2: 哎呀，谁不招了我这里鸽子鸽子
0: 见上帐，
2: 哪里晚招，不招了不招了，
0: 还不送大娘出门。
2: 不老不老，
0: 可不用东西哦。哎呦，连客也懒得帐啊。
1: 大娘好醉也

去，分明是一只乌鸦了。

0: 月梦脱美不脱美呀？谁要你脱美嘞？我不要，我不要嘛！
1: 你这个小女子，你的娃娃穿到哪里去了？本来嘛，你年纪轻轻顶的什么冤门？你真笑死我了！
0: 我是你，姑姑娶过嫂嫂，家里随我一姑，你是何脱美呀？
1: 不许声张，娘是玉素文姬。

0: 媳妇，你既生子不丧，就遭魏王降殃，岂敢在老女之责？
1: 孟伯母关怀，媳妇已经好得多了。
0: 你倒是辛苦了，
1: 媳妇怎敢推了？
0: 咋不推来三天就有十匹裤短？这是我叫家答应我。啊，媳妇，我叫家三匹专营世家，原是思乡门的。你丈夫从亲，也为庐江府里，官职三匹也免于光。至于你家三匹大夫，也是小康，这两家的门面都是要紧的呀。你看你，哎呦，你看你哟。身上竟穿些什么？
1: 啊，
0: 我愿当你是贱婆，可人家当你是青娥。
1: 媳妇听从伯母吩咐，少个改过就是。
0: 你可知啊？

0: 生在此之书，我为上王谢谢。从清回来，命来见我。
1: 是，
0: 女儿，来。

我还有什么不知的？

0: 回来了。
1: 你路上辛苦了。
0: 老子不要去小命，我不怕。来，
1: 坐下。

0: 辛苦神嘞。
1: 兰子，
0: 你向伯母请我去吧。
1: 哦，兰子，我就来与你说话。

0: 虽是苦家，也命于此地，为王细细去访。
1: 兰子，是我害你受委屈了，
0: 不，
1: 所以你哭，何莫他当你了？
0: 不，都是我不好。
1: 兰子，你是好的，
0: 你能是不母不好？
1: 兰子，你是好的，是我不好。
0: 从今不用说了。
1: 兰子，母亲她究竟说了什么？
0: 没有什么。
1: 你何苦瞒我？
0: 你何苦要问？
1: 我不娘你受委屈，
0: 不能为我皮肤。
1: 你放心，
0: 你这骨。好事为之，莫为我伤神。
1: 兰子，你好好与我明说，父母他究竟失了什么？
0: 我不能说。
1: 你母父亲失于何方？
0: 是不是素不见亲？
1: 兰子，我偏要你说，你这。

兰子，好兰子，我不值得你呀、啊！你母亲把公正的王天公喂鱼，你与什么王不得与公名声，与什么死，你岂要是此

0: 人、哦、
1: 他采取违法，
0: 我还有什么不知的，分明是言我不才，为王多难去了，怎么还是谁家，你也来哄我、哎、呀，
1: 母亲不知这些男子还在此与孩儿说话的，
0: 他竟是我写什么，
1: 没有什么，我知你哄我嘞，好小的东西，与你成了家，你忘了为娘，
2: 娘姑姑忘你，你何故与姑姑掉地，何故要与姑姑脱媒呀，
1: 梅呀，你这是些什么话呢，
2: 娘、啊、
0: 你不要先玩了他，谁叫你无罪嘞，
2: 我又不是舍的嫂嫂，
0: 哎呀不许声张，你好没记性，宗亲，宗亲，
1: 母亲
0: 见你神气沮丧，心绪不宁，你在想什么，
1: 孩儿没有想什么，梅呀，方才你说的脱媒吊钉之事，不知说的你嫂嫂，恰与说的是谁啊？啊
2: 啊！娘，
0: 你们年逾无知，你别他真的。
1: 孩儿不管比媒，媒妻年逾无知，母亲听之。
0: 我是何不知？是与你听言就罢了，不许声张，娘自有算计。
1: 是。

去，贼似不彪，交家的。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这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那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8: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3: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非常的欢迎您又来到了今天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呢去拜访的是一个千年的古村落，它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所以就是在音乐当中，我们在今天要行走的是潇湘的千年古村，它的名字叫做上甘堂。

当你开车经过了下层铺，仙境一般的美景就会开始扬眼起来。喀斯特地貌的峰峦退到远方，层层叠叠地护卫着葱绿的田野。三三两两赶着耕牛耕田的农夫，不紧不慢地穿行在如画的田野上。古树竹丛簇拥着的是一个静静的村落，炊烟从蓝灰色的马头墙上飘起，一路风景美不胜收。在驶过了下层铺镇呢，就到了一个路口，然后再向正东，在砂石路上跑上大约2公里啊，远远就可以望见飞檐挑起的楼阁、小桥和弯弯的依偎在河边的小村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潇湘地区的千年古村上甘堂。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声音非常干净清亮的李健富，听他唱歌就好像带我们一起去到宁静美好的

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会带大家一起行走潇湘，在这里拜访到的是一个千年的古村落，它的名字呢是叫做上甘堂。走到村口的时候，最醒目的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座残破的重檐阁楼，弯过苔痕斑斑的大槐树，一座三拱的大石桥挂满青藤跳入眼帘。跨过水面的这个桥面呢已经坍塌了一半，可是呢却依然秀美的映衬在桥下的匆匆流水里。弯弯的石阶从岸边接引着残桥，石缝里杂草丛生，视野里的阁影、枯树、石桥形成了一个非常古朴的、非常古拙的构图。而在桥边呢，到拱出的是一头母猪，带着一窝猪崽悠然地闯进画面。那这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里不过是一个村落吧。所以呢，很多人初次到上甘堂就会想，哎，一个村口怎么会就有这样的气势呢？也许收音机前的您早就去过一个有一个古老的村庄或者是小镇，几百年来残留下的青堂瓦舍或许让你痴迷，而面对这个号称千年的小村，你也许还是会惊叹说它怎么如此完美地留住了那些美好的往昔。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歌手王海玲所演唱的《漫步在暮色里》。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在这里呢，漫步到了一个千年的小村落。它的名字叫做善根堂。很多人来到这里都会惊讶于它如此完美地留住了千年古稀，而说它完美呢，是说一种古老的原始存在。远远望过去，村头没有任何商业色彩的添加物，因为它不是一个观光地。对于远方来的客人，连河边洗衣的女孩也不会多看两眼的。石桥那头的村口寨门，已经有赶牛河犁的老汉担着青菜的女人姗姗而行，没有门票，没有闲人，没有五颜六色的标语，没有街头河边无处不见的塑料袋，有的只有一湾清流上的那座石桥，那座残桥就在那里静静地迎候着你的到来。这座残桥呢，它的名字叫步吟桥，实际上它修建于北宋靖康年间，自建成之后不久就塌了一半，然而这半边残桥却再也没有人去修，从那个时候一直屹立到现在，历尽了近900年的风雨沧桑。这近8米高的拱幅竟然没有丝毫的变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桥梁史上的奇观。曾经啊，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个石桥落成庆典的时候呢，八仙曾经云游到这里。八仙步到桥心的时候啊，不料这个铁拐李一脚过重，就把一座新桥呢踏破了半边儿。这村里人啊，顿时就愁容相觑，有苦难言。那啊，拄拐杖的这个跛子呢，却哈哈大笑说：“这就是天意。”说贵村啊是地灵人杰，日后桥上每掉一块石头，贵村就要出一个官啊，所以呢就说你们这个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那说完了，这八仙就不见了。那这个时候呢，村里有学问的人才如梦初醒，赶快的去向村里人破译啊，说这是神仙来踩桥，吉祥之兆啊。于是呢，这座桥又有了一个名字，叫夺仙桥。仙人的话果然很灵验，这桥到现在呢有800-900年了嘛。然后从桥上呢一共掉下了100块石头，那么这个村里呢果然是先后出了文武官员100名。那现在呢，在这个桥上啊，早就有了一块石头将掉啊，村人天天盼它掉下好出大官啊。那可是这块石头呢，实际上到现在还一直没掉下来，这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不过呢，这并不是善根堂村唯一的一座古桥，因为在村北头的100米的小河上啊，还有一座这个小石桥啊。据村里的这个族谱记载呢，这个桥呢它修得更早，据说呢是建于汉代。汉代是什么概念啊？那就是说2000多年前。如果这个族谱的记载属实的话，那这个小桥应该算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石桥了。有桥是因为先有水吧。好了，那么造就了这独特风景的还是那水，是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李碧华的这首《在水一方》。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带你一起去拜访到的是一个千年的潇湘古村落，它的名字呢是叫做上甘堂。其实有很多很美丽的地方可能都等待着你去发现和拜访，那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太多的人啊了解到，所以呢他们依然保持了一种远古的宁静。上甘堂或许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让人迷恋的地方。讲到了它独特的村口，讲到了这里的残桥和石桥，那真的走进这个村庄，走进那些小街小巷，会是怎么样呢？沿着村中的石板路，一条窄窄的小街由北至南贯穿整个村庄，小街旁边则是更窄的深巷。在1200多年的石板路旁，现存不少是200-300年前的徽派建筑，只是临街的一面呢是黑褐色的木板墙。全村450户人家当中，周姓人家大户，有些支系现在是仍然居住在古老的大屋里。大门前有古形门当户对的，是这个祖上曾经有过官宦的人家。寻常百姓家呢，却只有方形的这个门墩儿啊。那整个村子呢，是被石条砌成的寨墙围着，有4个寨门呢，是守在4方啊。那这个寨门不是普通的寨门，那也是门楼的。沿着临河的寨墙走向北门，洞门开处又是那一湾潺潺而去的河水。这条养育了千年村寨的河呢，是叫做谢木河，它是南下注入漓江的源头支流之一。距此大约10多公里之外啊，还有一条静静的河，那就是向北流入湘江的潇水。在村北头的一片树林当中，谢木河形成了一个碧绿的小潭，潭边古榕森森，奇花吐艳，这就是谢河和木河的交汇处，被称为是雌雄二水的两条小河。谢河呢为雄，因为它是源自这个都幽陵的山之阳，也就是南面啊，流经了这个一些其他的村庄来到这里。而木河呢则是雌，因为它是来自这个山之阴，也就是北面地下溶洞当中的一口井。

继续分享到中国味道很浓的音乐。我觉得他的歌声当中就蕴藏着一种东方式的忧愁。王芷蕾为您唱出《秋潮向晚天》。

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好像走回到一段古老的历史当中。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了潇湘的千年古村，它的名字叫做上甘堂。我们听到的是声音的对话，这是来自马秀莲的汇流。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在音乐当中我们开始幻想，也是在旅行当中呢，我们开始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插上翅膀，变成小鸟，开始我们的幻想，鸟儿的幻想，一起来分享。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胡伟呢要带大家一起呢去了解一下的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在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里，那里生存的野狼。在这个世界上好多地方呢，其实狼都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黄石国家公园和欧洲的情况一样，他们也曾经将狼赶尽杀绝，而现在呢，狼群的数量正在上升。但是呢，和欧洲狼不同的是，他们需要帮助。黄石公园原本呢是最后的50头野牛栖身的保护区，当年的6000多万头野牛历经数十年的杀戮，只剩下了它们。为了保护残留的这些牛群呢，黄石公园开始消灭狼。可是到现在，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改观。在我们聆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就开始了解，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怎样来和谐相处。当人去干预自然界的种种事物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学习一些什么？其实是人类的朋友，失去他们之后，人类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现在呢，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 EU Devo， 英国的四人美声男子组合带来的正是这首 Without You 的

究竟是在怎样的一种状况之下，黄石公园的狼群的状况发生了改观呢？那是在1995年的冬天，在大约900公里之外，加拿大狼遇到了攻击，这些狼将会再次的远离家园。为了培养新的狼群，从加拿大捕获的14只狼呢，被运到了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在消失了数十年之后，狼又回到了美国，经过飞机、卡车和雪橇的运输，这些狼进入到了荒野深处。起初，它们只能够在围栏内活动，慢慢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新来的狼很快就适应了，几周之后便被放生。最先离开的是一只黑色的母狼，近十年之后，他的儿子21号，第一批在野外诞生的小狼中的一个，仍然是生物学家道格·史密斯的最爱。道格呢，是狼群戏剧性复兴的引领者，计划顺利的出人意料之外。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引入计划，可是狼群很快就自行繁殖了。道格认为这是人类对狼进行补偿的一次机会。而当地的一些牧场主呢，依然是反对再引入计划，他们认为狼会对牲畜造成威胁，人们预料狼会杀死一些牲畜，狼当然会咬死我们的牲口，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当地有半数的居民表示反对，可是呢，全国的大部分民众支持再引入计划，狼成

成了环保英雄。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加拿大非常著名的国际巨星斯琳迪翁带来的是 Eyes on Me。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带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在黄石公园的野狼保护计划，因为在这里呢，狼竟然成为了环保英雄。

也听到了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些缘由，也知道了在黄石公园已经消失了好多年的狼群啊是怎样又回到这里的。那今天呢，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黄石公园欣赏这些明星。不过呢，大家也不得不考虑到民众，然后呢再考虑到当地的农牧场主，他们只是民众的一小部分，可是呢要知道他们要跟这些狼去共同生活，这是在当地存在的问题。少数人和狼共处，多数人呢则是希望这里有狼，于是呢人类就必须要找到平衡点，这可能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吧。所以呢，动物学家都一直在进行着他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预防狼和当地人的冲突。不过值得庆幸的就是，黄石公园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观赏野狼的最佳地点之一。如何让狼群和人类更加和睦的相处？分享这个地球将会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

0: 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在音乐之旅当中呢，我们总是带大家一起啊，跟随音乐呢去探访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其实呢，正是在探访不同地区的人文或者是自然风景的这个同时呢，让更多的朋友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一份爱。那因为一份爱呢，可能你也会更多的想要去保护这个世界当中最美好的那些东西。通过音乐来传达自己对世界的一份爱与关注，一份渴望去保护这个地球上非常美好的生命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音乐家 Matthew Lane， 他是我们中国的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和喜欢的环保音乐家。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African Dream， 也就是非洲梦。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4: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4: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界
14: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6: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6: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 怀旧时刻。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精彩的老唱片，我是林飞。1990年12月，林忆莲和她那些年轻有为的音乐合作伙伴们带着玉满香江的都市触觉来到台湾，推出了她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面对着陌生而广阔的新市场，我们看到在唱片的歌词本的第一页，唱片公司自信而诱人地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林忆莲，她从16岁出道到现在8年，12张专辑，14张白金唱片，一场又一场个人演唱会，从香港到日本，从东南亚到加拿大，他永远执着于表演质地的极致。 Sandy 的歌声有着难以形容的温柔与性感，是真情以对，挚爱不悔，再让伤口愈结成歌，就这么畅痛你吞泪隐忍的心事。 Sandy 标举着都会女子探寻都会触觉的主张，而歌而舞而生活，丰沛的时代感创造了一个属于 Sandy 的族群。现在他来，带着从生命淬炼出来的声音，巨星之姿，风情万种。今天你也许不知道他的名字，明天你将不会忘记他的声音。今天的怀旧时刻，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的飞碟唱片在1990年12月推出的林忆莲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片编号 UFO 90162。
21: Music Bar Time。
20: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也是专辑的标题歌，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曾经流行一时。关于这首歌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或许林忆莲本人事先都不曾想到，她对国语市场的第一次出击就能够如此轻易地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与赞美。无可否认她的经典和意义，不过呢，我却始终对这首相当苦情的歌曲不太感冒。事实上，这也是专辑中最偏离她那种潇洒独立的都市触觉的一首歌曲。看来制作人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粤语和国语市场中歌迷口味的差异，所以在从专辑文案到图片，都在向国语歌迷们极力灌输展示 Sandy 新派都市风情的同时，依然把这首传统式自怨自艾的歌曲摆在了标题主打的位置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作曲陈志远，作词丁晓文，编曲陈志远。

0: 专辑的第二首歌《你给我的爱不是爱》是翻唱自林忆莲《都市触觉二》《逃离钢筋森林》专辑当中的《烧》。丁晓文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台湾的作词人，虽然不是什么大牌，可是文字功底非常的扎实，而且作品都能够保持水准。尽管重新填过的这首歌里面仍然有《烧》那首歌的影子，但是并不显得很生涩。而这种劲歌的曲风在当时的台湾国语歌坛恐怕不是很多见的。林忆莲的演绎无疑会让那些听惯缠绵情歌的歌迷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你给我的爱不是爱，作曲伦永亮，作词丁晓文，编曲伦永亮。
1: 不要那样地看我，你的眼神散发着火。

你是我的男人这首歌在之前的都市触觉一当中也已经有过粤语的同名歌曲，这次再听难免少了一些新鲜感。可是对于当时那些没怎么接触过 Sandy 的粤语作品，尤其是还很传统的歌迷而言，这么性感的歌曲带来的冲击与悸动恐怕比上一首歌曲还要强烈。 不过或许是因为填词以及林忆莲有些注重发音方式的缘故，总觉得这首歌听着要比粤语的版本来得清纯一些。你是我的男人，作词张方璐，作曲 Ever His，编曲 Alexander。

专辑中第四首歌 Hello 寂寞。实在是想象不出现在的香港歌坛还有哪个女歌手像林忆莲那样适合演绎这种现代爵士的作品。郑秀文或许能算半个，不过总觉得她慵懒的发音当中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浮华，而 Sandy 游走在钢琴间轻盈而坚韧的声线，无疑又是一种分外惹人怜爱的清丽的颓唐。好歌自然不容错过，在之后推出的《梦了疯了倦了》专辑中，这首歌又被翻唱为广东话的 Hello 感觉。 Hello 寂寞，作曲陈秀楠，作词丁晓文，编曲杜自持。

真是数不清有多少人唱过《情人的眼泪》这首歌，不过也还真就是林忆莲的这个版本让大多数的人记忆最为深刻。除了她自己具有个人特色的演绎之外，恐怕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属于来自新加坡的 Dick Lee 了。当时真的很羡慕林忆莲，在她身后有着那么几个极具天分与才情的音乐伙伴，许悦、 Dick Lee、 伦永亮，再后来就是李宗盛等等等等，是他们联手打造出人们记忆中最完美的林忆莲。情人的眼泪，作曲姚敏，作词陈蝶衣，英文填词 Dick Lee， 编曲 Dick Lee， Makoto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

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精彩的老唱片，我是林飞。今天一起分享的是1990年的12月由台湾的飞碟唱片所推出的林忆莲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片编号 UFO90162。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 I Still Believe。 一直不是很明白林忆莲为什么会在这张国语专辑里面原封不动地翻唱这首英文歌，莫非是想为这张唱片增添一些国际和时尚的色彩吗？坦白地说，这并不是一首很出彩的作品，我还是最喜欢它的粤语版依然。

走在大街的女子，感觉张方路给这首歌真的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可是又感觉他只填了一半的好词儿。不过呢，仅那一句走在大街的女子为什么总是忧伤的姿势，就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第一次完整的听到这首歌是在一个傍晚时分的十字路口，不远处商场播放的电台节目当中，徐徐传来依稀熟悉的旋律，听着黄昏交错的影子，重叠凌乱的心思，意乱情迷的城市，不禁连自己的心情也跟随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摇曳起来。在稍后推出的梦了疯了倦了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粤语版让我笑吧，同样也是让人非常的喜欢。走在大街的女子，作曲陈耀川，作词张方路，编曲伦永亮。

以下的这首《夜长梦多》是翻唱自1988年林忆莲《都市触觉一》专辑当中的《三更夜半》，表现的依然是她劲歌中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的风格，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夜长梦多》作曲伦永亮，作词陈乐融，编曲伦永亮。

以下听到了这首歌叫《是该结束的时候》，好像是翻唱了一首外文的歌曲，由姚若龙和丁晓文联合的全新填词。《是该结束的时候》放在专辑当中第九首歌的位置，似乎是提醒正在听唱片的歌迷朋友，用心听吧，因为快到结束的时候了。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爱伤害了你我》，这首藏在最后的角落中毫不出名的作品，奇怪的是却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我特别偏爱的一首歌。总觉得它应该是某出感人肺腑的都市言情剧的主题曲，随着情节的铺展，结局的到来，在最后的时刻流淌在一幕幕过眼云烟一般的画面当中，曲终人散，完成了一段故事，一张唱片最后令人怅然若失而难舍难分的谢幕。爱伤害了你我，作曲陈秀楠，作词陈乐融，编曲 Alexander。

多年之后重温林忆莲这张征服国语歌坛的奠基之作，依然会有一种清新宜人的感觉。作为林忆莲在香港都市触觉系列的延伸与扩展，这张唱片既没有生搬硬套港派风情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也没有像一般的香港歌手的国语专辑那样一味的讨好台式的歌迷而失去自我的风格。作为真正进入国语市场的香港女歌手的第一人，林忆莲的成功也无疑给后来趋之若鹜的跟随者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我依然喜欢她的粤语作品胜于她的国语作品，但是很多的朋友的确也是通过这张《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才开始认识并了解林忆莲。的确是像专辑的文案说的那样，昨天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今天就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声音了。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

0: 会是来自广西的，
1: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3: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花园街。
4: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5: 革命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6: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4: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可是他们是风格
15: 水吧。
16: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1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6: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1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我给朋友们讲一个小故事，小故事大道理

这个小故事叫先声夺人。我们人活着呀，可能会时不时的面临各种各样的对抗。如果说你不想被对手压倒，不想坐以待毙，怎么样？可以试一试先声夺人。我们举个例子，还说三国的故事吧。曹操率领大军南征，刘备败退。以刘备的力量，绝对是没办法跟曹操抗衡，太悬殊了。怎么办呢？只能联合孙权，结成联盟，共同抗曹。诸葛亮当说客去江东游说，希望能够说服孙权同意结盟。可是他也知道孙权的势力可比刘备大多了，怎么说服他呢？低声下气的求他说，您帮帮忙吧，我们主公快支撑不住了，马上就被曹操给灭了。能这么说吗？诸葛亮要这么说，孙权不见得会出手。凭什么呀？刘备被灭了跟我什么关系啊？他被灭了还好呢，我还少了一个对手。诸葛亮是何等的聪明啊，他知道孙权肯定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面对他。诸葛亮一见孙权的面就反客为主，开门见山说，现在正值天下大乱之际，将军你举兵江东，我主刘备募兵汉南，同时跟曹操争夺天下。可是曹操几乎把天下完全平定了，现在正进军荆州，名声很高啊，各路英雄尽被其所网罗，我们是败了啊，但是曹操的胃口很大呀，他不会就这么收手的呀，还会继续扩大势力，进而一统天下。将军您坐镇江东，以目前的情势来看，能够抵挡得了曹军吗？如果抵挡不了，那还不如赶紧投降了才好呢。啊！孙权一听很不高兴，我干嘛要投降啊？刘备怎么不投降啊？诸葛亮就反问说，将军您知道齐王田横的故事吗？孙权说，知道啊，这田横忠义可嘉，为了不服侍二主，在汉高祖招降的时候，他不愿称臣，自我了断了。是啊，齐王田横出身布衣都能做到这一点，更何况我主刘备啊，刘皇叔乃是汉室宗亲，他怎么能够向曹贼投降呢？哎，诸葛亮这一招还真绝呀，很硬气，怎么一下子就把孙权的斗志给激起来了。孙权呢，心里边也很想跟刘备联手共同抗曹，可是他有疑虑，曹操80万大军呢，我们真要是打起来，那没胜算呢。诸葛亮也看出来了，他知道孙权心里边也是没底，就继续说呀，说曹操大军长途远征，这是兵家之大忌，他为了追赶我军，轻骑兵一整夜疾行300余里，以示强弩之末，而且曹军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性，不善水战，再则荆州新师，城中百姓为曹操所挟，绝不会心悦诚服。现在假如将军的精兵能跟我们并肩作战，定能击

曹军。先声夺人，反客为主，你看诸葛亮多有本事。我们这个人呢、就人性就是这样，欺软怕硬，遇到弱小的就喜欢对人家指手画脚，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0: 被动为主动。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段由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刘鹏、张瑶合说的对口相声《跨界好声音》。
3: 我呢叫刘鹏，
4: 是他
3: 小名呢叫墩子。
4: 墩子，
3: 哎，说完我了。旁边这位也是相声大会的老演员。
4: 我的老来，
3: 他经常来相声大会演出。
4: 没错，
3: 相声说的也好，
4: 还行。
3: 说实在的啊，人家邓继增是唯一一个从小就跟着老先生学，这咱都比不了。你别骂我，怎么？
4: 不要老提先辈。我有我的名字。
3: 哦，您有名字哈。
4: 哎，
3: 有名字你不说。
4: 我叫张瑶。
3: 哎，藏獒的相声呢在我们这后台呀。
4: 我咬你啊。
3: 你叫什么？
4: 张瑶。
3: 生蚝是吧？
4: 我爸爸叫绿芥末。
3: 你还得站你爸爸。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啊，你倒叫
4: 张瑶
3: 啊。张瑶嘛，这都开个玩笑，
4: 别这么玩笑，
3: 给大伙儿加深印象。
4: 哎，对对对，
3: 我们俩合作时间其实挺长的
4: 啊，
3: 但是今天站在这舞台啊，
4: 嗯，
3: 我想了好久。
4: 什么事儿吧？
3: 我还是得跟你说个事
4: 儿啊。你说。
3: 今天了吗？
4: 啊，
3: 看见了吗？
4: 看见了。
3: 咱俩最后一回。
4: 怎么了？怎么你这突然间你也没给我打招呼，就愣到最后一回了？
3: 不想跟你打招呼了。
4: 哎呦嚯！
3: 我想好了啊。
4: 怎么说？怎么回事？
3: 我以后我不学相声了，真的。
4: 不干嘛了？
3: 不学相声了。
4: 要按您这嘴，您是说不了相声了。
3: 每天俩人嘚不嘚嘚不嘚没意思。
4: 咱们干的不就是这个吗？
3: 我想好了，我。
4: 你干嘛呀？
3: 不说了。
4: 那不是你不说你干嘛？
3: 破壳了。哎，我破壳了。
4: 你破壳了。
3: 嗯，
4: 你孵出来了吗？
3: 谁孵我呀？孵破壳不懂，这么大
4: 不懂，
3: 你白在桌子里粪球这么多年了。
4: 什么话呀？
3: 你破就不干这行业了？您大伙知道
4: 到别的行业去了。
3: 哎，破壳了，
4: 那叫破圈。
3: 对。
4: 哎，
3: 我离开你们这破圈了。
4: 还我们这破圈了。
3: 我走了。
4: 您不干了？
3: 不干。
4: 您研究什么去了？
3: 我去音乐行业。
4: 哦，研究音乐去了。
3: 音乐知道吗？
4: 知道。
3: 好，音乐真的跟相声不一样。
4: 是吗？
3: 首先它赚钱呢。
4: 哦，
3: 我研究了相声
4: 啊。
3: 说相声你再怎么说，这一个月吧，一个月连3000万都挣不下来。
4: 不是你要疯啊？是怎么着？
3: 你想挣点钱呢？
4: 啊，是
3: 这是不是现实？
4: 倒是。
3: 音乐多赚钱。
4: 哦，音乐赚钱。
3: 咱比一比。
4: 还真是。
3: 咱俩5年前一块说相声。
4: 嗯，
3: 一月多少钱？
4: 一月3000。
3: 你看啊，一月3000。
4: 对，
3: 我也3000啊。
4: 对啊，
3: 现在我搞音乐去了
4: 啊。
3: 一个月知道咱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3: 现在
4: 啊，您说
3: 不到7万。他这不货，真的。
4: 你一个月不到7万？
3: 不到7万。
4: 具体是多少钱？
3: 3400。
4: 合着多400块钱。
3: 400叫不叫多？
4: 也是
3: 啊，是不是比3000多400
4: 啊？对对对对。
3: 对呀，你琢磨琢磨吧。
4: 没错，
3: 咱都3400了
4: 啊。
3: 你呢？
4: 我还3000。
3: 嘿嘿，还3000
4: 啊。
3: 想想
4: 啊，
3: 这说明什么？
4: 说明我没掉价。是不是？
3: 说明他要脸倒。哎呀，
4: 永恒的价位，
3: 你倒会给自个儿抬价。
4: 这没掉价吗？
3: 还没掉价
4: 啊。
3: 你自己有点进步。
4: 哎呀，这倒是也想多挣点钱，
3: 琢磨琢磨，发挥点特长。
4: 是啊，
3: 以后跟着我。
4: 我跟着您了。
3: 我带着你混。
4: 你带着我，
3: 咱俩上音乐圈。
4: 是啊，
3: 美国。
4: 哦，美国那行。
3: 到德州咱见识见识啊，人家那大舞台。
4: 去哪儿？
3: 美国。
4: 美国什么地方？
3: America。
4: 我知道。什么地方？
3: 德州。
4: 德州在山东啊。
3: 哪儿？
4: 山东。
3: 那没见过世面吧？
4: 怎么了？
3: 哪儿？张嘴山东
4: 啊。
3: 山东在哪儿？德州。
4: 你怎么知道是美国德州啊？
3: 美国坐飞机
4: 啊，
3: 10多个小时。德州。
4: 上德州坐飞机10多个小时。
3: 对呀，他十多个小时。
4: 那甭问，那开飞机的给你绕道了。有发票吗？去告他去啊。
3: 我哪儿找他去？
4: 废话，
3: 美国
4: 那叫德克萨斯州
3: 啊。你哦，在德克萨斯州。
4: 对对对，
3: 你德州简称。
4: 哦，是啊。
3: 就是那儿吗？
4: 啊，您说说。
3: 那舞台大。
4: 哦哦，
3: 跟咱这不一样啊。
4: 是吗？
3: 比咱这长。
4: 哦哦，
3: 你看咱这前头什么？
4: 这舞台，这
3: 前舞台，
4: 对
3: 啊，都一溜椅子。
4: 对对对对，
3: 人家那不是，
4: 那是美国呢。
3: 人家的前头齐齐的一排
4: 什么呀？
3: 一排呢？
4: 什么
3: 电扇？

0: 咱上都灯啊，人家挂一溜啊，冰箱，
1: 是啊，
0: 后头都是好空调、洗衣机跟你转，那台你没见过。
1: 您去的是哪儿？
0: 美国。
1: 我听着怎么像郭美呢？
0: 不是郭美，你讲这玩意儿，你
1: 是不是各位啊？
0: 不对不对，美国德州德克萨斯。
1: 哦，这德克萨斯州。
0: 都是美国。
1: 这么些家电是吧？
0: 你那你理解不？哦，
1: 好好，我
0: 震撼。
1: 是啊，
0: 是跟我去。
1: 跟您去，跟您去。
0: 研究音乐，
1: 研究
0: 唱歌。哦哦，乐器，
1: 乐器也研究。哎呦，
0: 乐器我研究透了。
1: 是啊，
0: 朋友们，不是吹牛啊。
1: 啊，您说。
0: 我就真的，钢琴。咱这儿有钢琴没有？
1: 这儿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钢琴。
0: 不光钢琴啊，小提琴，
1: 小提琴，
0: 吉他。那我教过好些徒弟。
1: 是啊，
0: 那一弹没跑。哦，太了不得了。
1: 您会吉他？
0: 我太会了。
1: 是啊，
0: 没我不会的。
1: 啊，跟您这么说啊，吉他我们这儿可有，
0: 啊，真有啊，
1: 真有
0: 啊。那算了。
1: 啊，不，
0: 甭费劲了，
1: 算了，不行，
0: 我会那个吹那个。
1: 你先把这吉子算了，不行，我有，
0: 你甭有，
1: 我给你拿去，
0: 不用，
1: 来来，你等会儿怎么样？啊，我跟你说，等着啊，
0: 哪儿？别，他真拿去，我就说弹得好，
1: 来来，拿上来，那
0: 你谁让你拿的？
1: 后边那个
0: 哦，拿上来了。
1: 导演
0: 拿上来了，你就弹吧。哎，咱鼓掌，弹一个那个，就那个什么那个安和桥叫，夜空中最亮的。
1: 等会儿，嗯，谁弹呢？
0: 啊，谁弹不一样？
1: 啊，不一样啊，这不是你弹吗？
0: 我弹，
1: 你弹，
0: 不是就这亲你，我没想到你
1: 啊，你看
0: 是这么夸吗？
1: 对，
0: 咱就说，你还真拿去，给大伙弹的好不好？
1: 来，
0: 弹啊。这不错，啊，弹呢，弹咱就得弹着唱个歌，
1: 当然了，
0: 对吧？不唱歌咱弹的干？
1: 就是，
0: 平时听过什么歌？我还什么类型的歌？
1: 这跟您别过意啊！
0: 我不过意，
1: 什么歌我都听过，您一张嘴我就知什么歌。
0: 哎呦，那能耐可大了去了！唱一个啊，听这什么歌啊？葫芦娃，葫芦娃，
1: 葫芦娃。
0: 我爱你中国，
1: 我爱你中国，对吧？鼓掌，
2: 这我知道，没关系。
0: 甜蜜蜜，你笑得甜。
1: 甜蜜蜜。
0: 斑马，
1: 斑马，你有毛病是吧？
0: 你猜，
1: 你把这名儿都唱出来是吧？我还真实在，还跟他猜呢，还
0: 这不考验你吗？
1: 你不用考验，来吧，
0: 不给你怕你栽面吗？
1: 不用，
0: 你这我刚当唱一，你不会啊，咱还得重录，你上多费劲，你说，来一个啊，
1: 来一个新的，
0: 来一新歌啊，
1: 对，
0: 您大伙儿来着了，
1: 好，
0: 我唱一个呢，我自己创作的歌曲，
1: 好啊，
0: 给大伙儿唱唱啊，
1: 来，
0: 听这感觉啊，
1: 这新歌哈，
0: 新歌。

0: 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住在秋天的梦里，不是你跟你爸也这么逗吗？你这干嘛呀？
1: 不要再唱了，
0: 我没唱完呢。
1: 这歌我要没说错，这歌叫《粉红色的回忆》，对吗？
0: 要
1: 你唱着了是怎么着？这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0: 上礼拜。
1: 嗯，这是上世纪创作的。
0: 你知道我后面新歌。哦，新歌啊。嗯。

0: 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1: 别唱了，你人来疯是怎么着？这不还是那粉红色的回忆吗？
0: 新节奏，
1: 来。啊
0: 不能忘记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啊。哎呀，这个呢，
1: 这歌可能叫脑萎缩，这个，这总忘不了他嘛。
0: 怎么脑萎缩？
1: 这不还是粉红色的回忆吗？这还新歌的？
0: 这就是新歌。
1: 这歌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
0: 哦，你一出生就有这个？
1: 谁呀、啊？你别耍别，这不是新歌，
0: 这不是新换呗，
1: 换新歌啊，
0: 失算了，你他听过，
1: 你骗我是吧？
0: 不骗，来听这个啊，
1: 换新的啊。

轻抚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夜里追斜阳，只水边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又是黄昏的夏天。

0: 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1: 谢谢谢谢谢谢。好，这歌好。嗯，这歌你没听过，对吧？
2: 这歌我都快唱死了。
1: 谁让你唱了？
2: 废话。
1: 不是，我给你唱几句。
2: 这歌知道。
1: 啊，这叫什么？
2: 外婆的澎湖湾。
1: 我知道姥姥澎湖湾吗？
2: 姥姥干嘛？
1: 再换，还有
2: 换。
3: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的声声叫着夏天。
2: 别唱，别唱。
3: 操场边的秋天上，有那蝴蝶停在上面。
2: 听，听过童年。什么就这还新歌了？
1: 我有新歌。
2: 你没新歌？
1: 啊，有。
2: 你没新歌，大叔，你也别唱了。
1: 谁？我
2: 也不听了。他就在这蒙我。你甭唱了，我也不听了。就这还上美国了？
1: 美国？
2: 美国还约你了？
1: 我
2: 真的，我估计连国美都不约你。不要再唱了啊！
1: 还有？
2: 哎，不，不唱，不唱了。不，你也我也不听了。
1: 哪儿就不听了？
2: 啊，不唱。
1: 美国去不去了？
2: 不去。
1: 我带你赚钱呢。
2: 不去，我不去了。
1: 那咱这机票？
2: 这我不定，
1: 不是咱这演出
2: 我不演，
1: 那500万
2: 我不挣，
1: 不是我就好心带他赚点钱，
2: 当然
1: 这人怎么
2: 说还500万的事儿？
1: 500万？
2: 你刚才怎么没说这500万的事儿？说他没说是吧？
1: 他不得嬉皮笑脸的样儿，你让我说话了吗？让大伙看刚什么态度？我不去，我退，你看那样，
2: 不是您
1: 招不下你了哈。我给你回忆回忆老歌嘛，后头给你唱新歌。
2: 您说的有道理。
1: 今年你听过吗？
2: 没有，没有，
1: 还是不想去是吧？
2: 我没有童年，就这歌我没听过。您唱的是新歌，
1: 唱得好吗？
2: 唱得好。
1: 哦，这会儿又唱得好。
2: 唱得好。
1: 看那样，跟我去吗？
2: 去。
1: 一见钱眼开。
2: 去。
1: 倒霉模样。
2: 去。
1: 不许着急了，听着。
2: 哎。
1: 看你那急那样，
2: 我给您当助理。
1: 那样脸急个猴屁股似的。
2: 哎，别这么说话。
1: 给我当助理了又。哎，跟我去是跟我去啊，咱不能白赚钱呢。
2: 啊，是啊，
1: 对吧？
2: 对。
1: 你得表演点什么？
2: 对，我得演点嘛。
1: 你跟我去，你演什么呢？
2: 您说我演什么？
1: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2: 特长捧哏。
1: 有什么爱好？
2: 捧哏。
1: 就你最会什么？
2: 捧哏。他们也会，这都了解我。
1: 那这么着吧，啊，你给我捧哏吧。
2: 不，因为一直给你捧吧，你别老讽刺我。
1: 不选下想说过了
2: 啊。
1: 唱歌能捧吗？
2: 啊，
1: 唱歌捧哏行吗？
2: 给歌曲捧哏
1: 来过吗？
2: 我给哑剧都捧过哏。
1: 哎呦，那就了不得了
2: 啊！
1: 那怎么捧？你教教我。
2: 就能捧，
1: 能捧哈
2: 啊！对，
1: 什么歌都能捧，
2: 什么歌都能捧。
1: 这唱歌捧哏独一份儿，
2: 这外国没有。
1: 咱俩来一回吗？
2: 咱来一回。
1: 咱先想想啊。首先想咱唱什么歌？
2: 咱先想，我先想这钱怎么分。
1: 啊，
2: 我这钱怎么分呢？我给你捧哏没？
1: 你脑子钱是吗？你得放在业务上。
2: 是业务是关键。我给你捧哏，我先问你钱怎么，我好踏实。
1: 钱500万吗？
2: 啊，对啊。
1: 你要演好了呀，
2: 啊，
1: 咱五开。
2: 怎么开？
1: 五开。
2: 你还真厚道。
1: 行吗？
2: 五开。
1: 五。
2: 那咱可说清楚了
1: 啊，
2: 谁拿五？是不是？咱得问明白了，对不对？
1: 你这连相声都说不了，这看看吧。
2: 不是，我师傅倒是说劝不让我
1: 看。五开懂吗？
2: 不懂。
1: 什么叫五开？
2: 什么叫
1: 500万？啊，咱俩都250。
2: 俩250，
1: 一人一半。
2: 哦，一人一半，250万。
1: 咱唱一好歌啊！
2: 行，
1: 唱一个流行的。
2: 踏实了啊！
1: 踏实了
2: 啊！
1: 这歌得好好唱
2: 啊！行。
1: 嗯，有一个歌叫《依兰爱情故事》。
2: 哦，我知道这歌。
1: 这歌好听
2: 啊！
1: 我先唱着，大伙
2: 听
1: 听。
2: 你先听听，你唱唱。
1: 你看看能不能捧啊？
2: 好。
1: 这歌节奏不错。谢谢大伙啊！

0: 你这样
1: 啊，
0: 你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媳妇儿了。
1: 哦，还分不？我是你媳妇儿。
0: 哎，这演个角色。
1: 行。
0: 搭下音儿。
1: 行，我是你媳妇儿哈。
0: 你媳妇儿。
1: 我豁出去了。
0: 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吗？
1: 哎，这叫什么话？就给你搭下音儿吗？
0: 但你得打扮打扮。
1: 还捯饬捯饬，给我两分钟啊。哎，
0: 这就得
1: 稍等，一会儿一出来就漂亮。
0: 演我媳妇儿必须得捯饬。我在这儿再撑五分钟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一首歌，对吧？哎，咱等会儿啊，人就得捯饬，是吧？人不捯饬呢，他不好看；不捯饬不可爱。
1: 对对对，
0: 捯饬出来您再一看呢，
1: 我就可爱了，
0: 变态了。
1: 这漂亮吗，媳妇？
0: 漂亮。
1: 这掌声不老热烈的啊！
0: 太，
1: 他这行，我得区分。
0: 开始啊！
1: 来来来，
0: 就这故事啊！
1: 来，
0: 你就是我媳妇儿，
1: 我是你媳妇儿，
0: 太可怜了。
1: 给你捧那歌嘛。
0: 开始啊！
1: 来。
0: 老妹儿啊，
1: 哎，对吧？
0: 对
1: 啊，对，我这找好街舞员儿，
0: 没想到这么恶心，
1: 捧哏嘛，来。
0: 老妹儿啊，
1: 哎，
0: 你等会儿啊，
1: 等会儿，
0: 咱俩破个门儿啊，
1: 就是说个谜语，
0: 说树上呢有十只鸟，我用枪打死一个，我就问你啊，
1: 你甭问我，
0: 现在
1: 就全飞了啊，真说谜语啊，
0: 破个门儿嘛，
1: 你不是往下唱啊？
0: 美女儿啊，丢丝儿啊，他挣不到一块堆儿啊，
1: 到不了一块儿。
0: 傻人儿啊，就傻命啊，咱俩就凑一对儿吧。
1: 我跟你凑一对儿，
0: 约。

0: 恼啊，难受啊，闹心巴拉，哎呀，刺挠啊，难受啊，闹心巴拉。
1: 我至于这么恶心吗？我。
0: 情人儿、啊，
1: 我回来了，
0: 给个信儿吧。啊，咱俩啥天儿办事儿啊？
1: 8月15，
0: 八月十五钓螃蟹。一百年儿，就一辈子儿、啊。你真的，真的有点味儿啊！
1: 百年了吗？
0: 你活着是一个鬼儿啊！你死了，你还是鬼儿啊！
1: 我全是鬼儿啊！
0: 你想咋地儿就啊，咋地儿啊！
1: 我出去。
0: 月亮又升一轮儿啊，我为你唱小曲儿啊，看你睡了，
1: 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你俩都是个鬼儿啊。
1: 还有罐头。
0: 看你醒了，
1: 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啊。
1: 我醒不了了。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准时相约。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闺女，开饭了。嗯。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

0: 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提起周华健，你的耳边是不是立刻响起了朋友温柔的和声，又或是花心轻快悠扬的旋律？温暖治愈的嗓音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可是呢，时隔多年，国民歌王跳出了大众熟悉的情歌套路，这次啊是带着全新的创作 EP 怎么断句呢归来。那今天呢，我们先重温几首刻在岁月里的经典老歌，再一同走进这张充满文学诗意、藏进半生感悟的全新音乐作品。
1: 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说起周华健，华语乐坛几乎没有人能替代他温暖通透的声线，而在90年代的大街小巷总能循环播放他的歌，每一首都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毕业季、聚会离别、久别重逢，刻在所有人青春里的朋友，总是全场大合唱的首选。聊完了友情，不得不提的是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花心》。这首歌轻快婉转的编曲，杨配合着温柔松弛的唱腔，一度呢也是霸占了各大音乐榜单。很多人以为啊，这只是一首描写情爱的小调，那实则呢是藏着温柔的人生态度。花开花落本是常态，相聚别离皆是寻常。那周华健呢，也是用温柔的嗓音化解了遗憾，劝人看得淡，珍惜当下。而旋律呢，也是温柔治愈，难过时听总能抚平心底的浮躁，也是属于90年代的温柔浪漫。
1: 真

除了温情小调，周华健也留下了许多武侠史诗之作，比如说像有首歌叫做《刀剑如梦》，绝对是武侠 OST 的天花板之一，搭配着金庸武侠故事，快意恩仇，江湖潇洒，也尽数融在旋律里。高音是清亮开阔，而低音是沉稳浑厚，江湖儿女爱恨漂泊孤独全部倾泻而下。和朋友和花心的温和不同，这首歌展现出的是周华健极强的唱功可塑性，既能温柔治愈，亦能豪迈潇洒，一开口便是完整江湖。

重温完这些跨越十年的经典，我们也不难发现周华健一直随着年龄改变而创作新境。那早年的歌曲是热烈直白的，写友情、爱情、江湖理想，那从少年开始就沉淀自省，而时隔多年之后推出了全新 EP 怎么断句呢，是彻底跳出了大众熟知的流行歌曲的框架，也是化身音乐玩家，完成了一场文字与音乐碰撞的浪漫实验。那距离上一张正式专辑，周华健已经沉寂了许久。2019年之后，疫情和漫长的巡演，以及无数奔波的航班，生活里的琐碎情绪与灵感，全部被他好好的收进了录音室里。那对于周华健来说，音乐如果失去了新鲜感与挑战，他宁愿不唱。而怎么断句呢？是他近几年最纯粹、绝不妥协的一场音乐冒险。很多人疑惑，为什么这张 EP 与从前的周华健完全不同呢？答案是藏在文字里。如今的他呀，很难再被流水线式的流行情歌打动，那阅读反倒成了创作最大的灵感来源。作家娃娃陈玉珍的散文《蕾丝花边》是深深戳中了历经世事的周华健。他将散文是谱写成曲，大胆地融入了粤语口白，甚至还打算收集各地歌迷的方言版本来进行演绎。那周华健自己也说，如果是20年前他读到了这篇文章，只会毫无感触。那岁月沉淀下来的阅历，才让他懂得文字背后细腻复杂的情绪。

天你走过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总会觉得冻，好冻，就怀着

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

0: 帷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有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里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呢？
1: 天色黑沉，寒风也冷。

0: 随着风忽明忽灭。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站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0: 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是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1: 在这张全新的 EP 里，还有一首极具反差感的作品，叫做《那一夜》，是词人黄婷以男性视角写下，和蕾丝娃娃是形成了镜像呼应。那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几乎是完整保留了初次进棚录制的原始状态，没有多余的修饰，没有刻意的精修。而周华健也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是录音室本身啊，就是一件乐器，卸下了市场销量、大众喜好的枷锁，他不再刻意迎合主流，沉浸在录音里反复尝试，自由实验，把最真实未经雕琢的情绪尽数留在旋律当中。

来的音乐道路，周华健还有更远的期待。如果现在是水彩风格，往后他更想尝试的是洒脱的泼墨抽象曲风。其实怎么断句呢，从来不只是音乐创作的命题。一段感情该在哪里停下，一段回忆该如何封存，奔波劳碌的人生该在何处停歇，而藏在心底的纠结心事何时才能放下。就像一段没有标准答案的文字，没有统一的停顿标准，人生的每一处节点，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断句方式。这短短五个字也道尽了周华健半生走过的感悟。那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完整来聆听 EP 的同名主打《怎么断句呢》。在周华健褪去浮华的歌声里，读懂文字、音乐与人生的留白。

好了，听完了这首新歌，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这首歌区别于一些经典老歌的松弛感。从朋友花心到少年，再到现如今的怎么断句呢？周华健从未停下改变与探索，他的歌声是横跨了数十年，也陪伴了几代人走过离别、欢聚、迷茫与释怀。那如果你也被这张 EP 打动，不妨回过头重温一下他的经典老歌，再静下心品读那些散文文字，搭配新歌，一定会解锁不一样的体会。今天的动听1003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品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与好音乐相遇，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任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5: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各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非常的欢迎您又来到了今天音乐风情之旅的起点。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呢去拜访的是一个千年的古村落，它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所以就是在音乐当中，我们在今天要行走的是潇湘的千年古村，它的名字叫做上甘堂。

当你开车经过了下层铺，仙境一般的美景就会开始扬眼起来。喀斯特地貌的峰峦退到远方，层层叠叠地护卫着葱绿的田野。三三两两赶着耕牛耕田的农夫，不紧不慢地穿行在如画的田野上。古树竹丛簇拥着的是一个静静的村落，炊烟从蓝灰色的马头墙上飘起，一路风景美不胜收。在驶过了下层铺镇呢，就到了一个路口，然后再向正东，在砂石路上跑上大约2公里啊，远远就可以望见飞檐挑起的楼阁、小桥和弯弯的依偎在河边的小村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拜访的潇湘地区的千年古村上甘堂。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声音非常干净清亮的李健复，听他唱歌就好像带我们一起去到宁静美好的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会带大家一起行走潇湘，在这里拜访到的是一个千年的古村落，它的名字呢是叫做上甘堂。走到村口的时候，最醒目的可以看到的就是一座残破的重檐阁楼，弯过苔痕斑斑的大槐树，一座三拱的大石桥挂满青藤跳入眼帘。跨过水面的这个桥面呢已经坍塌了一半，可是呢却依然秀美的映衬在桥下的淙淙流水里。弯弯的石

收音机前的您早就去过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村庄或者是小镇，几百年来残留下的青堂瓦舍或许让你痴迷，而面对这个号称千年的小村，你也许还是会惊叹说它怎么如此完美地留住了那些美好的往昔。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歌手王海林所演唱的《漫步在暮色里》。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在这里呢漫步到了一个千年的小村落。它的名字叫做善甘堂。很多人来到这里都会惊讶于它如此完美地留住了千年古稀，而说它完美呢，是说一种古老的原始存在。远远望过去，村头没有任何商业色彩的添加物，因为它不是一个观光地。对于远方来的客人，连河边洗衣的女孩也不会多看两眼的。石桥那头的村口寨门，已经有赶牛河犁的老汉担着青菜的女人姗姗而行，没有门票，没有闲人，没有五颜六色的标语，没有街头河边无处不见的塑料袋，有的只有一湾清流上的那座石桥，那座残桥就在那里静静地影候着你的到来。这座残桥呢，它的名字叫步吟桥，实际上它修建于北宋靖康年间，自建成之后不久就塌了一半。然而这半边残桥

窑却再也没有人去修，从那个时候一直屹立到现在，历尽了近900年的风雨沧桑。这近8米高的拱福竟然没有丝毫的变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桥梁史上的奇观。曾经啊，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个石桥落成庆典的时候呢，八仙曾经云游到这里。八仙步到桥心的时候啊，不料这个铁拐李一脚过重，就把一座新桥呢踏破了半边儿。这村里人啊，顿时就愁容相觑，有苦难言。那啊，拄拐杖的这个跛子呢，却哈哈大笑说：“这就是天意，说贵村啊是地灵人杰，日后桥上每掉一块石头，贵村就要出一个官。”啊，所以呢，就说你们这个不要担心，不要担心。那说完了，这八仙就不见了。那这个时候呢，村里有学问的人才如梦初醒，赶快的去向村里人破译啊，说这是神仙来踩桥，吉祥之兆啊。于是呢，这座桥又有了一个名字，叫夺仙桥。仙人的话果然很灵验，这桥到现在呢有800-900年了嘛。然后从桥上呢一共掉下了100块石头，那么这个村里呢果然是先后出了文武官员100名。那现在呢，在这个桥上啊，早就有了一块石头将掉啊，村人天天盼它掉下好出大官啊。那可是这块石头呢，实际上到现在还一直没掉下来。这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不过呢，这并不是上甘塘村唯一的一座古桥，因为在村北头的100米的小河上啊，还有一座这个小石桥啊。据村里的这个族谱记载呢，这个桥呢它修得更早，据说呢是建于汉代。汉代是什么概念啊？那就是说2000多年前。如果这个族谱的记载属实的话，那这个小桥应该算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石桥了。有桥是因为先有水吧。好了，那么造就了这独特风景的还是那水，是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李碧华的这首《在水一方》。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带你一起去拜访到的是一个千年的潇湘古村落，它的名字呢是叫做上甘堂。其实这有很多很美丽的地方，可能都等待着你去发现和拜访。那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太多的人啊了解到，所以呢，他们依然保持了一种远古的宁静。上甘堂或许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让人迷恋的地方。刚才我们讲到了它独特的村口，讲到了这里的残桥和石桥。

巧，那真的走进这个村庄，走进那间小街小巷，会是怎么样呢？沿着村中的石板路，一条窄窄的小街由北至南贯穿整个村庄，小街旁边则是更窄的深巷。在1200多年的石板路旁，现存不少是200-300年前的徽派建筑，只是临街的一面呢是黑褐色的木板墙。全村450户人家当中，周姓人家大户，有些支系现在是仍然居住在古老的大屋里。大门前有古形门当户对的，是这个祖上曾经有过官宦的人家。寻常百姓家呢，却只有方形的这个门墩儿啊。那整个村子呢，是被石条砌成的寨墙围着，有四个寨门呢，是守在四方啊。那这个寨门不是普通的寨门，那也是门楼的。沿着临河的寨墙走向北门，洞门开处又是那一湾潺潺而去的河水。这条养育了千年村寨的河呢，是叫做谢木河，它是南下注入漓江的源头支流之一。距此大约10多公里之外啊，还有一条静静的河，那就是向北流入湘江的潇水。在村北头的一片树林当中，谢木河形成了一个碧绿的小潭，潭边古榕森森，奇花吐艳，这就是谢河和木河的交汇处，被称为是雌雄二水的两条小河。谢河呢为雄，因为它是源自这个都幽林的山之阳，也就是南面啊，流经了这个一些其他的村庄来到这里。而木河呢则是雌，因为它是来自这个山之阴，也就是北面地下溶洞当中的一口井。

继续分享到中国味道很浓的音乐，我觉得他的歌声当中就蕴藏着一种东方式的忧愁。王芷蕾为您唱出《秋潮向晚天》。

听着这样的音乐，就好像走回到一段古老的历史当中。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了潇湘的千年古村，它的名字叫做上甘堂。我们听到的是声音的对话，这是来自马秀莲的汇流。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在音乐当中我们开始幻想，也是在旅行当中呢我们开始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插上翅膀变成小鸟，开始我们的幻想，鸟儿的幻想，一起来分享。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胡伟呢要带大家一起呢去了解一下的是在世界的另一端，在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里，那里生存的野狼。在这个世界上好多地方呢，其实狼都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黄石国家公园和欧洲的情况一样，他们也曾经将狼赶尽杀绝，而现在呢，狼群的数量正在上升。但是呢，和欧洲狼不同的是，他们需要帮助。黄石公园原本呢是最后的50头野牛栖身的保护区，当年的6000多万头野牛历经数十年的杀戮，只剩下了它们。为了保护残留的这些牛群呢，黄石公园开始消灭狼。可是到现在，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改观。在我们聆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或许我们也就开始了解，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怎样来和谐相处。当人去干预自然界的种种事物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学习一些什么？其实是人类的朋友，失去他们之后，人类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现在呢，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 EU DeVoe， 英国的4人美声男子组合带来的正是这首 Without You 的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情侣。

究竟是在怎样的一种状况之下，黄石公园的狼群的状况发生了改观呢？那是在1995年的冬天，在大约900公里之外，加拿大狼遇到了攻击，这些狼将会再次的远离家园。为了培养新的狼群，从加拿大捕获的14只狼呢，被运到了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在消失了数十年之后，狼又回到了美国，经过飞机、卡车和雪橇的运输，这些狼进入到了荒野深处。起初，它们只能够在围栏内活动，慢慢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新来的狼很快就适应了，几周之后便被放生。最先离开的是一只黑色的母狼，近10年之后，他的儿子21号，第一批在野外诞生的小狼中的一个，仍然是生物学家道格·史密斯的最爱。道格呢，是狼群戏剧性复兴的引领者，计划顺利的出人意料之外。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准备了其他的一些引入计划，可是狼群很快就自行繁殖了。道格认为这是人类对狼进行补偿的一次机会。而当地的一些牧场主呢，依然是反对再引入计划，他们认为狼会对牲畜造成威胁，人们预料狼会杀死一些牲畜，狼当然会咬死我们的牲口，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当地有半数的居民表示反对，可是呢，全国的大部分民众支持再引入计划，狼成了环保英雄。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加拿大非常著名的国际巨星斯林迪翁带来的是《Eyes on Me》。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带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在黄石公园的野狼保护计划，因为在这里呢，狼竟然成为了环保英雄。那么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些缘由，也知道了在黄石公园已经消失了好多年的狼群啊是怎样又回到这里的。那今天呢，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黄石公园欣赏这些明星。不过呢，大家也不得不考虑到民众，然后呢再考虑到当地的农牧场主，他们只是民众的一小部分，可是呢要知道他们要跟这些狼去共同生活，这是在当地存在的问题。少数人和狼共处，多数人呢则是希望这里有狼，于是呢人类就必须要找到平衡点，这可能就是最困难的地方吧。所以呢，动物学家Doug一直在进行着他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要预防狼和当地人的冲突。不过值得庆幸的就是，黄石公园已经成为了世界上观赏野狼的最佳地点之一。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走得更远，才能欣赏更多。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在音乐之旅当中呢，我们总是带大家一起啊，跟随音乐呢去探访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其实呢，正是在探访不同地区的人文或者是自然风景的这个同时呢，让更多的朋友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一份爱。那因为一份爱呢，可能你也会更多的想要去保护这个世界当中最美好的那些东西。通过音乐来传达自己对世界的一份爱与关注，一份渴望去保护这个地球上非常美好的生命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音乐家 Matthew Lane， 他是我们中国的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和喜欢的环保音乐家。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African Dream， 也就是非洲梦。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

0: 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8: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8: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0: 品味人生故事，
11: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心，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姑娘们有大有小，有丑有颜，有胖有瘦，是有高有矮，看见有人伸头进来，谁也不敢的害

0: 休，都慌忙从坐着的长条凳上起来，赤条条的一窝蜂拥到了窗口。一位年纪稍大，约莫20来岁的姑娘抢先说道：“
1: 老爷，要我吧。”
0: 她的脸色有些发青，好看的只是那一对鼓突突的奶子，但下腹已经松弛了。白浪的贼眼朝她身上溜了一圈，顿时感到裤裆里的那根东西硬挺了起来。她伸手往下按了按，又下意识的把腰往后窝了窝，然后伸出折扇戳了戳那姑娘的奶子。他淫邪而又挑剔地说道：“
2: 马马虎虎，只是老了。”
0: 话音未落，立马又有一个削尖的少女挤上前来，半似挑逗半似认真地说道：“
1: 老爷，我是出出道的，比水葱还嫩。”
0: 白浪缩了他一眼，脸相身材都还匀称，只是干巴了一点。众姑娘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还是不满意，便又争着向前七嘴八舌地推荐自己。站在白浪身边的徐娘这时便拍了一下巴掌，姑娘们立刻就安静了。夏婆训斥道：“
1: 瞧瞧瞧，来了一位财神，都争着上，规矩都哪儿去了？是客人挑你们，还是你们挑客呀？啊，都朝后站，按章程来。”
0: 经这么一骂，姑娘们都老实了，往后退到了墙根，一字站定。夏婆又朝他们做了一个手势，姑娘们便一个个依次走到窗户跟前儿。每位姑娘在白浪面前都要表演几个挑逗的动作，展示自己的丰乳肥臀、玉颈纤腰。实在没什么好展示的，便手把聘户朝白浪投过一柱企盼的目光。白浪痴痴地过了一回眼瘾呢，姑娘们已经退回到凳子上坐了，他还像一根木桩似的一动不动。夏婆伸手轻轻戳了一下他的腰，小声地问道：“
1: 爷，看中了哪一位呀？”
0: 白浪如梦初醒，一呲牙：“
2: 你这位大娘，这些姑娘我怎么都闻着有一股子狐骚味儿啊？
1: 哟，看你这位爷说的。”
0: 夏婆扭捏着嗓子白浪一把，调情地说道：“
1: 这味儿是窑子街的正味儿，没有这胡骚味儿，那还叫什么窑子街呀？”
0: 这时候夕阳已经下沉到屋脊后头了，拂面的风也顿时凉爽了起来。街上的流客渐多，看这些人有的是常客，有的也如同这白浪是新来乍到。大凡常客都有自己的老相好，一进窑子街就挖头直奔目标而去。新来乍到之人深恐吃亏，故总想挨家走完挑上一个最好的。眼下这位白浪就是这心思，他拿扇子鼓拍了一下夏婆的手背，笑嘻嘻地说：“
2: 夏婆，本大爷还想看看其他各家。”“
1: 大爷，俗话说走多了脚酸，看多了走眼，我家的姑娘你已经看到了，一个个都是娇滴滴的，水灵灵的，白腻腻的，勾人魂儿的，一句话，都是窑子街上最好的。”
0: 白浪扑哧一笑：“
2: 常言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如今是夏婆卖花，自卖自夸呀。你的话我信，但还是货比三家为妙。”
0: 说罢，白浪已经

0: 门一侧必定是一扇又大又宽的窗户，窗户里头是一间大厢房，姑娘们都赤条条一丝不挂待在里头，平常窗户都是关着的，一有客人来，在店前拉客的伙计便会把窗户撑起来让客人挑货。白浪如此一家家看下来，不知不觉就过了大半个时辰。巳时霞光尽退，雾霭渐浓，各家窑子门口都点亮了写有店号的大红纱灯。这位白浪从街头走到街尾，虽然大饱眼福，免费欣赏了各类年轻女人的动体，但仍没有发现特别中意的。这大约就是那位徐娘所说看花了眼的缘故。这时进到窑子街的嫖客越发多了，几乎每家窑子门口都聚了一堆人在选货。白浪来的最早，至今还没有着落，不免心里头发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匆匆走回到街头看的第一家窑子跟前。
1: 哟，大爷回来啦！
0: 闲倚在门口的那位下婆迎上一步打了招呼，但口气已不似当初的热情了。再看窗户底下也没有围客，白浪搭讪着：“
2: 看看，你家生意就是比别人家清淡呐。”
0: 他伸头朝厢房里看去，已经是空荡荡，不见一人。
2: 哎，人呢？
0: 夏婆答应着：“
1: 都上房了。”
2: 啊，一个不剩啊！
1: 一个不剩。
0: 夏婆斜睨着白浪，嘴一撅，没好气儿的说：“
1: 谁让你挑肥拣瘦的？到头来只能把耳朵搁在窗台上。”
2: 嗯，此话怎讲？
1: 听动静啊。
2: 呸，大爷我就不信这个邪。
0: 白浪拉下脸来，把折扇朝手心一抖，又匆匆转身朝街里头学去。
1: 大爷哪里去？
2: 再去找。
1: 回来。
0: 夏婆抢上一步拉住了白浪，一张涂满脂粉的脸又堆上了笑。
1: 大爷也不看看时辰，眼下还能找到什么？是三条腿的男人还是四只脚的蛤蟆呀？
2: 哎呀，我说你这位夏婆看来要诚心捉弄本大爷呀。
0: 白浪两道稀疏的眉毛一拧，那样子是真的生气了。夏婆天天守在门口，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因此倒也不在乎，只是不再开玩笑了，而是压低了嗓子神秘地说：“
1: 看得出来，你这位大爷是第一次来逛窑子街，我就寻思着你会心花眼花，到头来两手空空，踩不着一朵花。来吧，大爷随我来。”
0: 夏婆说罢也不容白浪答应，便拉着白浪的手三步两步就进了自家的窑子，穿过厅堂来到了后院，走到了最里头一间，把门推开了，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徐娘喊道：“
1: 枣妮儿，掌灯。”
0: 没有人应声，夏婆只得自己摸索着把炕前小桌上的一盏桐油灯给点亮了。灯光如豆，白浪眼睛眨巴了好多下才调整过来，看见炕上坐着一位姑娘，脸朝里，双手抱膝，低着头不搭理人。夏婆喊道：“
1: 枣妮儿，把头转过来。”
0: 那姑娘木头人一般，坐在那里仍是一动不动。白浪说：“
2: 有，他还会拿架子。”
1: 找遍京城，你找不找？

0: 瞧比他长得更好的，你瞧他，小鼻子尖，小嘴圆，葱尖样的指头瓜子脸，这样子，就是皇宫里的贵妃也给比下啦。
1: 夏婆手捏汗巾不住的续锅，白浪走进炕前，伸手把姑娘的头搬过来看了看。果然是天姿国色，
0: 方才在前厢房里没见着他。
2: 哟，他是咱家的花魁，哪用得着去前边啊？
1: 夏婆的口气中满是炫耀，接着又朝炕上喊了一句：
2: 枣妮儿，来的是一位公子。
1: 枣妮儿肩膀微微一动，仍是不抬头。夏婆把白浪拉出了房来，顺手把房门带上，轻声地说：
2: 这位枣妮儿心性太高，一般客人瞧不上眼儿。
0: 是啊，看他脸上老挂着霜，一点也不喜庆。
2: 要想让他喜庆起来，就看相公你的手段啦。
1: 夏婆撺掇着：
2: 你有本事就把它办了，没本事就去找烂虾吃。
0: 吃什么烂虾呀？要吃就吃这只天鹅。
1: 白浪说着一倒折扇，又要推门进去，夏婆把他一拦：
2: 相公，你初来乍到，知道价钱不？
0: 啊，价码，你说。
2: 这儿的老规矩，打一次钉，15枚铜钱。
1: 白浪小黄眼珠子一瞪，虎声虎气地说：
0: 你欺你大爷新来乍到是不是？啊，窑子街上7文钱打一钉，你诈谁呀？
1: 见白浪接了底了，夏婆也不争辩，只笑着答：
2: 大爷，你是明白人，但枣妮儿价又不一样了。
0: 要多少？
2: 1两银子。
0: 啊，枣妮儿长得是金的还是银的呀？值这么多？
1: 夏婆瞧了瞧门里，压低了声音：
2: 枣妮儿还是女儿身，没有破罐呢。
0: 啊，难怪她那么腼腆呢。
1: 白浪一惊，朝夏婆一笑：
0: 若真如你所说，一两就一两。
1: 说罢，他也没得功夫再与夏婆理论，一推门重又进了房。那姑娘坐姿未变，仍宿在那儿。白浪听着夏婆走远的脚步，便把房门拴了，挪进土炕，轻声地喊道：
0: 枣妮儿。
1: 那姑娘慢慢地转过脸来：
2: 我不叫枣妮儿。
0: 那你叫什么？
2: 叫玉娘。
0: 玉娘？这名太雅，听了本大爷都不敢动手了，还是枣妮儿好。
1: 白浪说着就动手动脚，玉娘伸手去推他，虽然近在咫尺，他的手却推了一个空。白浪一看不对劲，便伸手在玉娘眼前晃了晃，竟没有任何反应。
0: 啊，你是瞎子？
1: 玉娘点了点头，只见他两行热泪是夺眶而出。原来那一日玉娘闻讯赶到京南驿，要同高拱一起回归故里，遭高拱拒绝之后是又羞又恨，一头就碰向了营柱，要自寻短见。虽然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 却因此眼睛模糊不清，大约一个月之后竟至双眼失明。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待在京城终究不是办法，遂决定返回南京故里，便央人密车雇船。昨日他所托之人带了一个人来，那人说是要带他去通州张家湾运河码头上看船。玉娘未曾细想，便跟着那人上了驴车，三弯九转，那人竟把他拖到了窑子街，十两银子就卖给了下婆了。自进了妓院，玉娘喊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灵啊。下婆一图他姿色，二七他眼瞎，是棵难得的摇钱树，一来就要他接客，玉娘是誓死不从。下婆怕他真的寻了短见，白丢十两银子，因此也不敢硬逼，一心想找个嘴巴甜有手段的嫖客，把玉娘说动心，成就那事儿。女儿家只要过了那一关，往后的事情就好说了。正是这个主意让夏婆看中了白浪了。却说白浪听得玉娘哭诉被骗的经过，心中竟也动了那么一点恻隐之心，但憋了多时的一把欲火又让他按捺不住，趁玉娘不注意，又把手伸向了玉娘的奶子上，想抓上一把。凭感觉，玉娘知道有黑手伸来，虽然眼瞎，但她身子不瘸不跛，又是灵活得很。她身子一偏，忽的就在炕上跪下了。她流着眼泪求道：
2: 好心的大哥，请你发点慈悲，不要欺侮我这弱女子，你若能救我出去，必有重谢。
0: 如何救你呀？
2: 告到衙门，让官府知晓。
0: 啊？那你又如何谢我呢？
2: 奴家虽孤身在京，但尚薄有履资，只要能平安回到居处，奴家送你一百两银子。
0: 一百两银子？你有一百？
2: 对，我有。
1: 玉娘越是回答的恳切，白浪越是不信。他心想，你若是如此有钱，也不会被人骗到这种地方来呀，因此越发想占便宜。他淫笑着说：
0: 早妮儿，我也不要你那一百两银子，只要你肯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帮你送信到官府。
2: 哪一件？
1: 玉娘昂起头来，眼巴巴的望着白浪，看着玉娘天生丽质，气吐若兰，白浪更是不能自持了。他把头凑进了玉娘耳边，悄声地说：
0: 你现在陪大爷睡一觉。
2: 这不行。
0: 有何不行的？
1: 白浪也不顾玉娘反对，说着就扑了过去，一下子就把玉娘压在了身子底下，一只手箍死了玉娘的颈子，另一只手就伸到了底下乱摸。玉娘是拼死反抗，又撕又咬，白浪一面躲闪一面动作，竟有许多力气使不上。双方这么撕扯了一阵子，都累得气喘吁吁的。白浪一只手眼看着就要摸到玉娘大腿的根部了，情急之中，玉娘拿嘴将白浪的另一只胳膊狠狠咬了一口，白浪疼得一阵嗷嗷乱叫，慌忙松了手，跳下炕来。趁这空，玉娘连忙站了起来，退后两步，紧靠在墙角站定，一只手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物件。白浪一看，是一把剪刀。原来玉娘自从眼睛失明之后，为防不测，便始终藏有一把剪刀。 白浪虽然好占便宜，但毕竟是个银鸭。

上辣枪头，见了剪刀，他身不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嘟囔道：哎呀，瞧瞧瞧瞧，哈哈，本是个乐事儿，你这样子竟像是上了沙场了。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玉娘受了两天的折磨，本来就气力不支，加之方才一番争斗，此时已经是累得筋疲力尽，但她仍然顽强支撑，紧攥着剪刀说：
3: 你再敢前来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2: 看着他这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白浪是又气又恨，却也再不敢造次，只得狠狠地呸了一口，打开门悻悻地走了。白浪劳神费力折腾了半个时辰，骂骂咧咧走出那间屋子，来到了过厅，守候在此的徐娘迎了上来，开口说话前先耸了耸鼻子，因为他闻到了白浪身上黏腻的汗味儿。他随手递给白浪一碗凉茶，淫笑着问：
3: 大爷，这枣泥儿值吧？
4: 值。
2: 白浪一口气儿喝完了那碗凉茶，咂了咂嘴，没好气儿地说：
4: 进房前，那姑娘叫枣泥儿，折腾这半个时辰下来，本大爷成了枣泥儿了。
3: 大爷，这是实话。
2: 夏婆以行家的口吻说：
3: 像你这种男人咱见多了，进了窑子都是先等不得后狠不得，其实呢，你只要不那么急，咱这里给你吃一颗丸子，你的那根钉就真的成了铁做的。
4: 什么药丸子？
3: 哎呦，金枪不倒啊。
4: 好药好药，下次来一定先吃一颗。
2: 白浪只当是夏婆诚心戏弄他，也不想在此久留，说着闪身就要出门。夏婆连忙把他扯住，喊了一声大爷留步，接着把手一伸。白浪眯眼问道：
4: 什么？
3: 钱呢？
2: 夏婆身子忽闪忽闪的，两只耳朵上戴着的镶金大耳环摇摇晃晃，让人心烦。本没个好心情的白浪心里头一连骂了几声母狗母夜叉，才善

0: 讪讪地说，亏你还要钱呢，怎么啦？枣妮儿是丈二金刚，咱大爷摸都没摸着
1: 啊，没上手啊。
0: 是啊，肩上还被咬了一口。
1: 那你为何磨蹭半个时辰才出来呀？
0: 这你也管得着？
1: 哟，进了咱的地儿咱就管得着啊。
0: 你想要怎样？
1: 交了钱走人。
0: 好吧，那就先记在账上，回头给。
2: 白浪说着抬脚就要出门。
1: 哟，慢着。
2: 夏婆伸手就把路一拦。
1: 你想赖账啊？
0: 哎，赖又怎么样？
1: 麻雀吃蚕豆，摸摸自己有多大个屁眼儿。
2: 夏婆顿时脸色一变，一拍巴掌，立马就有两名壮汉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一左一右把白浪夹在了中间。白浪忙喊道，
0: 哎，你们想干什么？
1: 咱们也不想难为大爷，交了银子你走人。
0: 我没带钱。
2: 白浪拍了拍身上，表示是一无所有。
1: 一进牙子街咱就发现你小子不地道，但没想到你竟敢欺到老娘头上来。黑柱子，你们看着办吧。
2: 夏婆说罢抬脚就要走人，白浪慌忙把他喊住。
0: 哎呀，大娘请留步，大爷我有件东西给你看。
2: 白浪说着撩起了下部长衫，从腰间摘下了一只小木牌递给了夏婆，不无傲气地说，
0: 你看看我是谁。
2: 夏婆接过这只长三寸宽一寸的被漆得红彤彤的木牌，他虽然不识字，但认得这是衙门人通常用的腰牌，便把木牌递给了略识几个字的黑柱子。黑柱子就着头顶上灯笼的光亮，磕磕巴巴念道，
3: 武城兵马司崇文门内苏州胡同巡警铺。
2: 夏婆紧绷的脸色顿时松弛了一些。
1: 啊，你是巡警铺的呀？
2: 他很内行的对黑柱子说，
1: 你再念念腰牌的反面。
2: 黑柱子瞄了白浪一眼，又一字一顿的念道，
3: 刘金贵。
1: 哟，你是刘金贵呀？
0: 本大爷正是。
2: 夏婆咧嘴一笑，以一种见过大世面的口吻说，
1: 咱这窑子街的地盘就归苏州胡同巡警铺管辖，这铺里的十几位兵爷还有管事的当头蒋爷，没有谁咱不认识的，可咱就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位刘爷呀。
0: 我是新来的。
1: 新来的，可是蒋爷没交代呀。
0: 蒋爷是咱的头，咱上这里来是他点头答应了的。
1: 既是如此，蒋爷总得有话给你吧。
0: 蒋爷说了，要咱玩得尽兴，这是咱巡警铺管的地头，有什么事担待得起。
2: 夏婆听了这话讪讪一笑，随之脸色就冷了。 须知这位夏婆是窑子街上的

0: 一只母老虎啊。同苏州胡同巡警铺的管事当头蒋二旺关系非同一般。这蒋二旺世袭军籍，在苏州胡同巡警铺干了差不多20年了。夏婆年轻的时候就是他的相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夏婆才是有恃无恐啊，成了窑子街上一粒咬不烂嚼不碎的铜豌豆。崇文门一带喜欢惹是生非的泼皮恶少，也没有哪个敢到他开的街头香来撞太岁的。而且蒋二旺本人也约束部署，不准他们到街头香来占便宜。这些年来，除了下坡请客之外，巡警铺军卒是断不会到街头香来运食的。可是眼下这位自称叫刘金贵的巡警居然敢犯纪，夏婆断定其中有诈，所以带白浪话头一唠，夏婆就朝黑柱子使了一个眼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黑柱子两人朝前一扑，顿时把白浪掀翻在地，取了一根麻绳，三下两下就把他双手反剪捆了。白浪鸭子死了嘴硬，兀自在地上抖狠呢、啊。
1: 哎呀哎呀哎呀，你们想造反呐、啊。
0: 挨了骂的黑柱子来了火气，朝白浪的屁股狠踢了几脚。白浪杀猪似的嚎叫。夏婆这时已经坐到木椅上了，眯着眼看着地上乱滚的白浪，又说：
2: 退下他的裤子。
0: 黑柱子领命做了，白浪露出了白生生的屁股，黑柱子又把他掀翻过来，白浪两胯间的那根东西像一条地蚕耷拉着，情形委实狼狈。黑柱子问：
1: 东家，还是老规矩？
2: 是啊。
0: 黑柱子便从搭档手中接过了一把剔骨尖刀，一手抓住白浪的那条地蚕就要下祸。白浪感到肾囊根部有一股子冰凉啊，那是刀片抵在那儿，他顿时惊恐万分，忙不迭的讨饶叫道：
1: 哎呀呀，大娘，手下留情啊。
2: 手下留情则可，拿钱来。
0: 白浪哭丧着脸央求道：
1: 我身上的确未曾带钱呢，这样，你派人随我到巡警铺里去取。
0: 夏婆一声冷笑，咬着牙斥道：
2: 你小子还想在老娘这里瞒天过海？实话告诉你吧，老娘同苏州胡同巡警是肉连皮的关系，不要说那里的人呢，就是那里的任何一个物件，没有老娘不认识的。你冒充刘金贵，就这一点儿，我打死了你都不犯法。
1: 哎呦，我就是刘金贵呀，不信你去巡警铺问。
2: 看来你小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好，就依你的，现在就去巡警铺。黑柱子，先把他那鸟玩意儿留一留，去了巡警铺再说。
0: 黑柱子又胡乱地帮白浪穿上了裤子，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从地上拎起来，然后压着他跟着夏婆一路推搡着朝苏州胡同走去。从夏婆的街头乡到苏州胡同的巡警铺约有里把路，不消片刻时辰，夏婆一行就到了巡警铺门口了。脚一踏进院子，夏婆仗着人熟地熟，也不及细看，就扯着嗓子尖声尖气地喊道：
2: 蒋二爷，你看看，咱给你领了个两只脚的骚狗公来啦。
0: 刚喊完， 夏婆这才发现院子里不对劲，平日里空荡荡的院子如今歇了一成八人大轿，沿着墙根还有一二十匹马，从院儿门到宫泄门十几步路站了两队刀兵，廊檐下还一溜站了八个兵士，每人手擎着一盏写有巡城御史的大白纱灯笼，把个院子照耀得如同白昼。夏婆一看这架势，知道有大人物光临，慌忙伸手掩嘴，一扭腰要退出去。正在这时，公堂里传来了一声厉喝：
1: 何人大胆，竟敢来此喧哗，带上来！
0: 也不等夏婆回答，早有两个刀兵上前把他架住，连拖带拽就带进了谢厅。这谢厅原也是夏婆熟悉的，在此坐堂问政的蒋二旺是他多年的相好啊，只是眼下正堂的台案后头坐着的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大官，而平日坐在这个位子上威风八面的蒋二旺此时却像是一只发了瘟的鸡，蔫头耷脑的站在台案左下角梁柱前。却说在巡警铺里坐堂的这位大官正是巡城御史王传。下午内阁书办来的武城兵马司衙门送来了首辅张居正给王传的手谕，告知明日辰时李太后要去昭宁寺敬香礼佛，要他务必清净道路，尽心保护，慎始律中，不可有万一疏忽。接到这道手谕，王传哪敢怠慢呢，当即就把衙门里的左二官以及掌管京师各路巡逻治安的十八名把总全都找来了，就如何清理街道，圈禁流民，防范突发事件，临时增添彻夜巡逻兵卒等切要事体做了详细的布置。须知京城的治安原由武城兵马司锦衣卫和东厂三家共同负责，锦衣卫东厂是直接由皇帝控制的警探刑狱合一的组织，唯有武城兵马司是政府系统的警示机构，管辖着京师城中的120多个巡警铺，负责京师的治安巡逻，接受民众的报警、追捕和缉拿案犯。武城兵马司衙门的堂上官就是巡城御史。打从新皇上登基，王传这个巡城御史就一刻也没有轻松过。常言道，天下事大，大不过改朝换代。在这期间，京城中若有任何有碍圣朝的祸事发生，就会是他这个巡城御史的弥天大罪呀。谢天谢地，在这新旧交替之机，除了皇城中的争斗，京师地面还算是风平浪静。可是明天李太后的出行却让王传感到压力很大，就是张居正不打招呼，他也知道这件事的分量，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的。所以这个紧急会议一开就是两个时辰，直到觉得万无一失了，王传这才命令与会者分头行事，各负其责。他自己则于散会之后在衙门里胡乱扒了几口饭，吩咐起轿来到苏州胡同巡警部。这里是皇城去昭宁寺的必经之地，属于明日防范治安的重中之重，王传委实放心不下，便亲自连夜来这里督察。由于事前未打招呼，当王传的大轿突然停进了苏州胡同巡警铺大院，该铺的管事当头蒋二旺还在对面的一家小酒肆里猜拳喝酒呢。铺院门口黑漆漆的，连灯笼也未曾点亮。进得屋来，只见两位值班的兵卒对坐，抱着胯子闲聊。 余下兵。

0: 正事都是一个也不曾看见，顿时王传是大发雷霆。他让值班兵士把蒋二旺找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命令他立即派人把全铺20名兵卒尽快找回来。遭此一下，蒋二旺的酒醒了一大半，他跳进跳出，差不多过去了半个时辰，兵卒才找回来一大半。一直聚坐在堂的王传是余怒未消，把个蒋二旺足足骂了半个时辰呢。正在这不可开交之时，偏偏夏婆不识好歹的撞了进来。兵士把夏婆扭进了公堂，这婆娘哪曾见过这等阵势啊，顿时心中发怵。但她毕竟是浑噩无知之人，不懂谏官的规矩，一根桩站在那里，两只眼睛还四处熏看。跪下！随同王传前来的负责崇文门一带巡警铺的一位姓张的把总吼了一句，唬得夏婆双腿一抖，身子趁势跪了下去。王传瞄了一眼夏婆头上插满着的镶金首饰和涂了厚厚脂粉的一张冬瓜脸，心里头顿时就像吃了一只苍蝇。他皱着眉，没好气的问：你叫什么？
1: 夏和女。
0: 他本想说是夏婆，一想不对劲儿，便改口说了个他自己都觉得生疏的名字：
2: 干和营生。
1: 开窑子的。
2: 啊！
0: 王传又抬头看了夏婆一眼，这女人也正拿眼瞅他呢，眼神中藏着的那股子淫荡让王传很不受用。他接着问：
2: 你方才在院子里嚷什么？
1: 咱说给蒋爷送了个两只脚的骚狗公来。
2: 送什么来？
1: 骚狗公。
0: 夏婆脱腔脱调地复述了一遍，公堂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的笑声。
3: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0: 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中卫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3: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14: 加强评测。
15: 是，加强评测，
16: 准备扶起侦察。
17: 三六九八。
1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8: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9: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0: 你们准备好了吗？
21: 全要准备了。
1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 2 1，
2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6: 哎，可以。
2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6: 哎，可以可以。
2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6: 没事，可以。
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 可以，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8: 可以，
14: 可以。
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9: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7: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1: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2: 演绎生活点滴，
33: 品味人生故事，
34: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气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王传本也想笑，但一咬牙忍住了。他一拍案台，大声地斥道：大胆泼妇，竟敢对本官如此说话！来人呐，把这泼妇插下去，狠狠打！是！立时就有几个兵士应声上来，慌得下坡磕头如捣蒜，哀求道：
3: 大老爷，打不得，打不得呀！老身说的是实话呀，这骚

0: 不，这冒充巡族的家伙已经被老身捆来了。
1: 你说什么？有人冒充巡族？这究竟是何等样的事情？你从实招来。王传来了兴趣，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了。蒋二旺也颇为吃惊，一双眼睛死盯着夏婆，铜铃一样大。夏婆跪在地上，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说罢又扭头朝院子里大喊了一声：
2: 黑柱子，带人上来。
1: 一看见带上来的人，蒋二旺不禁在心中暗暗叫苦啊。原来此人叫王大臣，三天前本铺巡族刘金贵得痨病而死，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他谋个差事，他便让王大臣顶替刘金贵当了巡族了。按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各军位的在籍军士分本兵和流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死子替，代代相传，而流兵则随时招募，本兵每月禄米两担，较流兵高出一倍还多。这刘金贵世袭本兵，膝下无子，人一死等于报了绝户，按例要上报到武城兵马司衙门注销军籍。但蒋二旺想吞占刘金贵的禄米，便大胆让王大臣顶替了，言明刘金贵的禄米各得一半。王大臣爽然答应，今天下午蒋二旺才把刘金贵的腰牌给他，言明明日到铺就职。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事儿了。王大臣一进来便很知趣的跪下，王传扫了他一眼问道：
3: 你是这个巡警铺的？
2: 是。
1: 王大臣瑟缩地看了蒋二旺一眼：
3: 腰牌呢？
1: 夏婆把手伸进了月色下部金罐，掏出了那只腰牌：
2: 在我这儿呢。
1: 旁边的军士接过，双手递了上去。王传把那面腰牌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几遍，眼角的余光却一直注视着蒋二旺。只见这位当头是抓耳挠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王传阴阴的一笑，突然大喝了一声：
3: 来人，到！
1: 立刻就有四名手持水火棍的兵士挺身向前。王传指着跪在地上的王大臣下命令道：
3: 把这厮拖下去，狠狠地打，打断他的双腿。
1: 四名军士一声应诺，就要动手，慌得王大臣西行上前，苦苦的哀求啊：
2: 请大人饶命啊，亮小人这是初犯，往后再也不敢啦。
1: 王传小三角眼往上一吊，斥道：
3: 哼，本官可以饶你，洪武皇帝亲自制定的大明律却饶你不得，在籍军士嫖娼者斩无赦，打断你的双腿这还是本官的通融，拖下去。
2: 大人既如此说，容小人禀告实情。
3: 说，小人不是在籍军士。
1: 啊，
3: 你不是刘金贵吗？
2: 小的不是啊，小的名叫王大臣。
3: 那你为何要冒充军士，滋扰生事？
2: 不是冒充，是顶替。
3: 谁让你顶替的？刘金贵现在何处？
1: 王传明。

是问王大臣，眼睛却盯着蒋二旺。这位当头额头上早已经汗如雨下，恨不能找个地

0: 下坡去了蒋二旺。他见这位老相好脸色蜡黄，嘴唇哆嗦着不说话，心里头不禁骂了一句脓包啊，便替他答道：刘金贵三天前就死了。王传点了点头，他要的就是这句话。接着他问王大臣：谁让你顶替的？王大臣看了一眼蒋二旺，不作声。王传至此已经全明白了各种蹊跷，但他今夜里没有心思审理此事，他吩咐把王大臣押下去收监，严加看守。当兵士押着王大臣退堂时，站在一旁的夏普幸灾乐祸呀。王大臣见了心里不服，忽然脚步一收，回转身来，强着脖子喊道：大人，小的还有要事禀告。何事？这位夏婆拐卖良家妇女。王大臣接着就把玉娘的事儿讲了。玉娘这个名字王传并不陌生，他不但让高拱赞叹，同时也得到了张居正的激赏，只是不知道此玉娘是不是彼玉娘。王传也不搭话，挥手让兵士把王大臣带去，然后问夏婆：窑子街有多少家窑子？
1: 三十多家。
0: 每天有多少嫖客？
1: 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0: 生意有这么好？
1: 这一带流民多，窑子街就赚他们的钱。
0: 你开的窑子是不是最大的？
1: 不是最大的，但是肯定是最好的。
0: 夏婆说起生意来，顿时就眉开眼笑了，嘴巴上毫无遮拦：
1: 我家那个枣妮儿，不是我夸呀，全窑子街找不出第二个来。大人您是身份太高了，不然老身就让你去尝个鲜儿。
0: 房子，出去！夏婆吓得一吐舌头，不带人来查，早已经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了。听得夏婆领着黑柱子叽叽喳喳走远了，院子里又复归于平静。王传喊了一声：张把总。坐在案台右下角的张把总连忙起身：小的在。传我的令，你亲自带500名巡逻兵连夜把窑子街给我封了。是。张把总领命而去。王传又扭头盯着蒋二旺冷笑了一声：哼，蒋二旺，你玩的这些猫腻本官暂不追究，明日从你这里到昭宁寺一带的治安若出半点差错，本官扒了你的皮。卯时三刻，只听得东华门内九声炮响，接着就见到四名骑着一色枣红马，身着金盔甲，腰悬金牌绣春刀，手执大金瓜斧的锦衣卫大汉将军作为前驱使，引出了两列约莫有200人的宿卫仪仗来，跟着就抬出来一顶16人抬的雕花锦蓝杏黄围帘的大凉轿，后面跟着20多乘鱼轿，8人抬、4人抬、2人抬不等，接下来又是200名身穿红盔青甲、骑着高头大马的护从禁卫。大梁轿两侧还各有4个身着红皮盔枪金甲、手持开窍大刀的锦衣卫力士，充任防护署。

0: 车使，这规模气势只是比皇帝出行少了200名府军前辈带刀射人，以及隶属神书营的200名插刀围子手。因为不必沿途旅行，因此随驾负责提调集市的锦衣卫东司房李行官一员也就免掉了。坐在大梁轿中的李太后此时心情好极了，昨天她正式得到了礼部特为她颁制的慈圣皇太后的铁券金书，她一方面心里头感谢张居正忠臣皇室斡旋有力，另一方面他更加深信这是无远福界的佛力所佑，便听从冯宝的建议选定吉日前往昭宁寺敬香礼佛。大梁轿抬出了东华门之后，穿过棋盘街往前门以里而来，一路上但见伞盖遮路，彩旗蔽天，每前行一里地便会通通通地响起3声礼炮，这是告诉前面各路负责巡礼警闭的官兵太后的凤辇就要到了。凤辇所经之处道路肃清，连平日摩肩接踵的棋盘街此刻也是清旷无人。坐在大梁轿中的李太后全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但第一次以皇太后的身份出行，这等威严仪仗自然也令她心旷神怡。这李太后乘坐的大梁轿十分的宽敞，除她本人之外，在她坐着的皇陵衬绣的藤椅两侧还侍立了2名宫女，其中有一名就是蓉儿。如今蓉儿已经晋升为上仪局上仪，是个正五品的女官了。宫中太监有24局，女官也有6局，名曰上官、上仪、上服、上食、上寝、上宫。上仪局掌礼乐起居，下设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四司。蓉儿善解人意，又经司竹之意，李太后便把这个官赐给了他。眼下节令虽过白露，但因久未下雨，暑气尚有余威，护从卫士一个个汗的盔甲尽湿，大梁轿里因搁了一盆冰倒不觉得傲热。耳听得又有3声炮响，李太后问蓉儿：“
1: 咱们到哪儿了？”
0: 蓉儿轻轻地撩起了轿帘一角，望到不远处的崇文门城楼，答道：“
1: 启禀太后，奴婢看到崇文门的城楼了。”“啊，应该是快到了。”
0: 李太后伸手整了整头上戴着的凤冠，又笑着问道：“
1: 蓉儿，你训练的女乐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0: 皇城大内本有一个教坊司，负责宫中一应大事仪制祭乐。两宫太后平时都好听散曲儿，蓉儿投其所好，提议选拔通晓中吕音律的宫女儿训练一支女乐。李太后当即表示赞同，如今已经训练了一些时日了，昨日蓉儿征得李太后同意，今天便带了这支女乐一块儿去昭宁寺，在李太后礼佛拜香时演奏佛曲。现在见李太后问及此事，蓉儿答道：“
1: 一般常听的散曲女乐都已经演奏娴熟，只是今儿个演奏的佛乐因是赶排的，恐怕有误太后的耳目。”
0: 李太后笑笑没有作答。这时又传来了9声炮响，昭宁寺到了。 大梁轿在昭宁寺门口稳稳停住。当蓉儿掀开轿门帘，搀扶着李太后走出梁轿时，只听得挠波叠响，鼓乐齐鸣。但见早来一个时辰的冯宝领着一帮内侍，还有一如和尚领着的大小僧众，在昭宁寺前嘿呀呀跪了一片接驾。李太后今日来昭宁寺敬香，内容安排得满满的，首先是往各殿敬香拜佛，接着是将大内收藏了多年的一尊腾胎海潮观音像赠与昭宁寺观音阁收藏，顺便还要施赠1000两银子的香资，这都有仪式举行。当李太后在一如师傅引导之下开始燃香拜佛时，蓉儿指挥女乐在大雄宝殿一侧奏起了佛乐。只见这般宫女乐工一色穿着飞红锁服质地月色鱼洞布滚边的六幅拖地长裙，头上梳的也是一色的云髻，各插一只玲珑琥珀如意簪，簪头上都坠着一颗亮晶晶的垂珠，摇晃晃光芒四射。他们个个身段窈窕，玉手纤纤，齿白唇红，仪态万方，缠的坐在另一厢放焰口的那帮小沙弥一个个是一马心猿，眼睛发直，常常唱错了经文呢。这帮女乐工端的是训练有素，都能目不斜视，一门心思用在奏乐上。这皆因蓉儿对宋朝姜夔的大乐艺别有心得，深懂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对女工要求甚严。一时间只见他们击钟磬、吹袍竹、操琴瑟，同奏则五音协和，叠奏若空灵初学，俨然仙乐呀，又不失皇家气派与典雅。而此时李太后敬香的各殿经过重新装点，也是流丹炫紫，锦绣错综，那些佛像、玄奘、梁影与卢尊若琉璃映彻，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玛瑙散辉，文采晃耀，若渊澄而珠朗，若山明而玉润，若凤羽之陆离，若龙章之岩灼，若毛巾孔盖之飘摇，金之翠旗之掩映，若景星庆云之秉幻，紫之瑶草之斑斓，灵锁壮摇，宝轮层叠，溜瓦临笔，栏坎纵横，玲珑疏透，神动光溢，置身于这股子天花灿烂的佛国庄严气象之中，本来就雍容华贵不容逼视的李太后越发显得神采飞扬。李太后拜佛特别认真，不要说在如来佛、欢喜佛、药师佛与观音菩萨面前一律三拜九叩，就连护法维陀、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面前也必稽首行礼，献上檀香三。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这一趟三大殿的礼佛下来足有大半个时辰，李太后也有些乏了，便由侍女搀扶着到客堂落座休息。一如与冯宝也相陪着进来，李太后给他们赐座。待喝了一小盅从宫中带来的冰镇菊花茶之后，李太后命侍女把蓉儿喊了进来。
3: 蓉儿，你们方才演奏的是什么曲子？
2: 蓉儿轻轻提起了裙子，正要跪下作答，李太后说：
3: 这砖地不比宫中地毯，会弄污了你的罗裙，还是坐下答吧。
2: 蓉儿蹲了个万福谢过，坐下来答道：
3: 启禀太后，奴婢们演奏的曲牌叫善事佛乐。善事佛乐，这名好，也好听。我拜佛多长时辰，你们就演奏了多长时辰，不短呐。这是套曲，一共有七支曲子组成。哪七支曲子？
2: 李太后心情忒好，所以不厌其烦地问了下去，蓉儿只得细细回答。
3: 这开头的第一支曲子就叫善事曲，接下来是招信曲，第三是言辞曲，第四是法喜曲，第五是禅乐曲，第六是变应曲，最后有一个圆满的收曲，叫善成曲。本来配合这套善事佛乐，还有一套乐佛舞，用舞女二十人，手上或执香，或执灯，或珠玉，或明水，或青莲花，或冰桃，一起在佛像前载歌载舞。若是舞得好，莲花座上便会有佛光出现。
2: 李太后眼神发亮，
3: 啊，有这等神奇？今天你们为何只是演奏而不起舞呢？回太后，这套善事佛乐也才刚刚排练出来，乐佛舞还来不及排演。哦，
2: 李太后点了点头，脸上略呈遗憾之色。
3: 回宫后，你们加紧排演，何时排演好了，再演给我看。奴婢遵太后遗旨。
2: 蓉儿又起身蹲了个万福，一直坐在旁边静听对话的冯宝这时插进话来：
4: 王上仪，
3: 请问你这套善事佛乐用的是何处的谱本呢？就取自宫中教坊司。
2: 啊，
3: 怎么从来没有听到教坊司演奏啊？这套曲子是洪武五年洪武皇帝龙驾亲临蒋山礼佛时，由蒋山寺的僧人杜甫创作的。宋濂学士当时恭逢其盛。

0: 便在笔记中记下了这次佛会，并将曲谱带回来交给了教房司。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奴婢是先读了宋学士的笔记，然后再去教房司，从那十多只成谱的大红柜中找到了这套曲谱。
1: 王上仪，不愧是有心人呐！
2: 冯宝口中赞叹，心里头却是酸溜溜的。蓉儿虽是太后跟前的红人，但对这位笑里藏刀的内相向来是谨慎有加。他听出冯公公的话中含有讥讽之意，赶紧陪着笑脸答道：
0: 冯公公的琴艺天下无双，跟您老比起来，我们这班女乐都成了儿戏，今后还望冯公公多多赐教才是。
1: 王上仪太谦虚了，方才太后还夸赞你们演奏得好呢。
2: 李太后接过了话茬：
0: 是演奏得不错，蓉儿，回宫后让邱德用给你们赏银。
3: 谢太后。
2: 蓉儿弯膝谢过，然后知趣地退出。歇了这半会儿，李太后缓过劲儿了，问冯公公：
0: 现在该做啥？
1: 赠观音。
2: 冯宝说着朝门口一抬手，立刻就有两名小内侍抬了一个高约四尺的红木匣子进来，在砖地上小心翼翼地放稳，然后打开木匣，那尊腾胎海潮观音像就赫然映入眼帘。以下情形不必细说了，一如师父先是给李太后叩首谢恩，然后让两个小沙弥进来抬起那尊观音去大事殿落座，一时间僧众驾到长跪接迎，女乐工们再次鼓吹奏乐。短暂的仪式过后，一如师父又回到了课堂，刚坐定，冯宝就提起了话头：
1: 一如师父，今儿可是昭宁寺千载难逢的喜事，一下子来了两个观音，那尊腾胎海潮观音已经永久留在寺中，还有母仪天下的李太后，本就是观音转世。
0: 哎呀，算了算了，冯公公瞎唠叨什么呀？
2: 李太后明是嗔怪，暗是高兴地打断了冯宝的话：
0: 在佛门清净地讲这种话，不怕犯忌。
2: 冯宝猜透了李太后的心思，因此也就敢放肆讲话。
1: 太后本来就是观音转世嘛，一如师父，听说你是练出了天眼通的得道高僧，想必你看得更准。
4: 是啊。
2: 一如忽然变得心事重重，抬眼再三，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冯宝尚在兴奋中，也顾不得看一如的表情，又抢着说：
1: 既是这样，太后，奴才倒有个建议。
0: 说，
1: 既然太后亲自把大内收藏的腾胎海潮观音送到昭宁寺来供奉，干脆这昭宁寺就此更名，叫灵藏观音寺，岂不更好？
0: 这……
2: 李太后把目光转向了一如，这一下可让一如为难了。京城繁差，昭宁寺并不是最有名的，以一如的影响地位，他本可以住持一座更大的庙宇，但他宁可住在昭宁寺，原因是这一带穷苦百姓多，在他们中弘扬佛法正好吻合他普度众生的佛家金报， 若更名灵藏观音寺，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座皇家寺庙了，一般百姓庶民就会敬而远之，这实非一如所愿。但冯宝这一提议明显是为了拍李太后的马屁，一如若表示异议，后果不堪设想。想来想去，一如只得合掌念道：
4: 阿弥陀佛，一切听李太后做主。
2: 李太后看出了一如似有什么难言之隐，便追问了一句：
0: 一如师父，冯公公的提议有何不妥吗？
4: 啊，没有。
0: 那就改做灵藏观音寺吧。
4: 谢太后。
2: 一如双手合十，又念起阿弥陀佛来了。老和尚的这份木讷与虔诚倒让李太后大受感动，他对冯宝说：
0: 冯公公，回宫后你瞅机会奏请皇上给这灵藏观音寺赐个匾额，奴才记住了。哦，还有什么？
2: 李太后欠欠身子，那样子有回宫的意思。一如努努嘴唇，似有话说。又是冯宝赶紧奏道：
1: 启禀李太后，还有一件事情还望您老人家在此定夺。
0: 何事？
1: 万岁爷登基那天，您让奴才替万岁爷找个替身剃度出家，这孩子奴才找着了，现在就在外头等着太后过目。
0: 啊，传他进来。
2: 冯宝出去片刻，便领了一个孩子进来。这孩子身材偏瘦，但皮肤白皙，挺挺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骤然见到这些大人物，难免畏喜紧张，站在李太后面前，禁不住浑身发抖。李太后慈母心肠，她让孩子站得更近些，一面帮他扯了扯弄皱的衣衫，一面亲切地问道：
0: 你叫什么？
5: 牵牛。
0: 为何叫这个名字？
5: 俺娘七月七生了我，所以叫牵牛。
0: 今年多大了？
5: 十岁。
0: 哟，你同当今万岁爷同年。
2: 李太后怜爱之心溢于言表。
0: 牵牛啊，你哪里人呢？
5: 火县。
0: 火县？
2: 李太后又大吃了一惊，越发亲切起来。
0: 哟，原来你是咱的小老乡。
2: 牵牛点点头算是作答。冯宝一旁插话：
1: 奴才领旨之后，心里头琢磨着，给万岁爷找一个替身，也不是什么地儿的人都行啊。若能在太后的家乡县上物色一个，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就吩咐手下人一门心思去了火县，花了这一个多月时间，终于从数千名孩子中找出了这个牵牛。他年纪同万岁爷一样大，长相虽不及万岁爷，但奴才看他眉宇间也还有佛像，奴才觉得理想，就把他领过来了。
2: 李太后微微颔首，算是对冯宝的赞赏。他的注意力仍集中在牵牛身上，他见牵牛身上穿的衫裤并不是家乡农家自织的土布制成，而是松江府产的细梭子布，这么热天还穿了一双城里少爷才穿的丫头袜，因此问道：
0: 牵牛，你这身穿的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2: 牵牛摇了摇头。冯宝仍是包揽着解答：
1: 牵牛穿得破烂，
0: 这身衣服啊，是来京之后买的。牵牛，你爹作甚？
5: 种庄稼。
0: 收成好不好啊？
5: 不知道，俺来的时候地里正旱着呢。
0: 哦，
2: 李太后心里头像被蛰了一下。她自13岁随父亲逃荒，从火线流落京城，15年过去了，她再没有回过火线。牵牛的出现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念。
0: 火线这地方3年倒有2年旱，庄稼人日子不好过呀。牵牛，能吃饱饭不？
5: 吃。
2: 牵牛欲言又止。
0: 说真话。
5: 吃不饱。
2: 牵牛答话的声音细弱。
0: 可怜的孩子。
2: 李太后把牵牛揽进怀中，眼角溢出了细碎的泪花。
0: 现在饿吗？
5: 现在不饿，到京城来我顿顿都吃得好。
0: 你知道你来干什么吗？
5: 知道。
2: 牵牛开始兴奋起来。
5: 咱是来替万岁爷出家的。
0: 你愿意吗？
5: 愿意。
0: 为啥愿意呢？当和尚并不好玩，长大了也不能娶媳妇。
2: 牵牛使劲的点头。
5: 咱还是愿意。
2: 李太后笑了起来，对在座的一如和尚和冯宝说，
0: 牵牛一口一个愿意，说的都是孩子话。
2: 牵牛眼睛睁得溜溜圆，认真起来。
5: 不是孩子话，咱娘就这样教的。
2: 这样子逗得李太后很开心，她用手指头戳了戳牵牛的鼻梁，笑着问道，
0: 啊，是你娘教的，她怎么说？
5: 咱娘说，要是真能替万岁爷出家，那可是10代人修来的福气，也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还有，余下的话咱娘不让说。
2: 牵牛说着又止住了。他的这份天真质朴让李太后很喜欢，因此更加饶有兴趣的追问，
0: 有什么好话你娘不让说？
5: 咱娘说，咱若是被李太后相中，真的出了家，咱家就可以免差免赋，日子会好过一些。
0: 就这话？
5: 就这话。咱娘说这是悄悄话，不让咱告诉任何人。
2: 李太后听了大受感动啊，她毕竟是穷苦人家出身，深知小门小户过日子的艰辛呢。她让人把牵牛带下去休息，然后问一如：
0: 一如师父，你看牵牛这孩子如何？
2: 一直静坐一旁认真听着谈话的一如，往常只觉得李太后不苟言笑甚为威严，今日却看到她和蔼可亲极富人情的一面，心中平添了对她的十分好感。同时她也觉得牵牛纯真可爱，不过对这孩子她是同情大于赞赏。
4: 这孩子让人疼爱。
0: 牵牛的确是个好孩子。
2: 李太后由衷的赞叹，接着又问，
0: 一如师父，你愿意收牵牛为徒吗？
4: 这个
2: 一如略一思忖，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4: 佛家也讲缘分。
2: 冯宝虽然对一如尊敬，

0: 但对他不疼不痒的答话又甚为不满。
1: 牵牛这孩子既然让一如师父疼爱，这就是缘分。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牵牛在昭宁寺出家。
2: 如此甚好，善哉善哉。
0: 一如迫于无奈，算是做了一个委婉的表态。谈话至此，李太后想告退了，她便对一如师父说起了道别的话。
3: 一如师父，咱只想到昭宁寺来敬香还愿，没想到宫里来了这么多人，对寺中多有叨扰，还望师父海涵。
0: 一如师父双手合十，悠悠地说道：
2: 太后御辇亲临，实乃韩寺的无上荣幸，新主登基，万方吉庆，老衲深信有太后表率天下，从此后国人皆敬三宝，佛门重振之日为时不远。
0: 逮住一如的话把，李太后问道：
3: 现在京城各寺庙香火不是都很旺吗？老和尚为何要说佛门重振呢？
2: 这个老衲不好明言。
3: 越是不好明言，咱越是喜欢听。一如师父，但讲无妨。
0: 李太后本说道别即走，但从一如师父的话风中听出了难言之隐，顿时就来了兴趣，遂调正坐姿，一定要问出个子午卯酉。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您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

0: 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1: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4: 妈，
15: 闺女啊，
1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5: 好好，哎呦，闺女啊，
1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5: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1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5: 好好，
1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7: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

0: 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4: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一如见李太后催问的紧，便说道：
3: 老衲所言之事涉及先帝，怎好随便开口
4: 啊？先帝？
2: 李太后紧张了起来。
4: 哪位先帝？
2: 一如瞄着李太后，小心翼翼却又字字分明地说：
3: 当今皇上的爷爷嘉靖皇帝。
4: 啊，是世庙皇帝爷。
2: 李太后长出了一口气，接了先前的话头，又问：
4: 佛门重振与老皇帝有何干系？
3: 不但有干系，而且干系重大。
2: 一如和尚不知是被李伟那一骂骂通透了，还是别有怀抱，反正他此时满脸憔悴，换成了红光，口齿也利索多了。
3: 慈圣太后若能恕老衲无罪，老衲就把在心底窝了多年的话一股脑的倾吐。

0: 不出来。李太后愣了愣，
1: 咱依你，恕你无罪，你要把该讲的都讲出来。
0: 谢太后。一如又欠身到了佛里，只见他捻动佛珠的手慢了下来，额上青筋也突然凸起，这是肝火骤旺之象。他缓缓说道，我大明圣朝的开国皇帝朱洪武本是佛门弟子，他得天下之后以孝悌为治国根本，洪武皇帝深知要想芸芸众生天下庶民人人都做到孝悌，唯有佛教可尽除人心庸蔽之望，我佛慈悲，以大悲智力整拔尘苦，几诸彼岸，以大光明灯普照沉迷，视之绝路。鉴于此，洪武皇帝秉干见急，融皇风佛法于一体，转轮洪教，尊崇三宝，虔诚向佛之心，实乃垂范万世。洪武皇帝归葬之后，诸家子孙承袭帝位者，莫不尊崇祖制，远近成风，光大浮屠之教。偌大中国始终是北传佛教气象，西天净土，而大明天下也因之皇座绵长，国泰民安，这都是佛光披覆阴佑所致。但是当国玺传至第八代皇帝，也就是嘉靖皇帝世庙手中，这位皇帝也不幸误信妖术，沉湎斋教，受陶仲文、少真人一帮妖道唆使，对佛教大家摧残，毁梵语、焚舍利、荼毒僧众，大明开国以来的佛教之大劫，实乃由这位皇帝一手造成。一如和尚接下来就隶属嘉靖皇帝戕害佛教的种种罪孽，他特别讲到了嘉靖十四年发生的最大的毁佛事件。紫禁城内就有大善佛殿，其中藏有历代皇帝敕造的金银佛像，以及从各地搜求迎进珍藏的佛骨佛牙等物。寺庙早就有心拆除，只是碍于诸先帝之危，一时是难下决心。恰好这一年皇太后提出想建功令柱，寺庙立即就抓住了这一契机，下令拆除大善佛殿，建皇太后宫，并命大学士李石、礼部尚书夏言等入室稽旨。夏言投寺庙所好，建言请敕有司把佛骨佛牙搬出大内，埋入无人之荒野以度淤祸。寺庙召见夏言颁旨曰，朕思此物，智者认为邪会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不如举火焚之以绝后患。圣旨既出，紫禁城中大善佛寺顷刻拆毁，内藏的169座金银佛像、各种头牙佛骨舍利13000余斤，也被尽数搬至灯市口闹市中心当众焚毁。从此中嘉靖一朝，佛教是一蹶不振，各府州县僧亡寺清。即使这样，嘉靖皇帝仍不放松前志，在嘉靖45年秋，这位已病入膏肓

0: 时辰慷慨激昂，怒火不可遏止，说到伤心处更哽咽唏嘘，泪下如雨。李太后被这情绪感染，心中感叹，这位老和尚平常慈眉善目，谨言慎行，原来却还是一个血性老汉，顿时对他是愈加敬重。关于嘉靖皇帝厌弃佛教之事，他在宫中也有一些耳闻，但他嘉靖24年才出生，因此知道的并不多。入宫以来，无论是皇上还是老太监都讳言先帝之事，许多事也就无从得知。趁一如在室内稳定情绪，他问冯宝：
1: 冯公公，一如师父方才所言，是否凿实？
0: 冯宝点了点头：
2: 句儿句儿都是事实。嘉靖14年毁大内大善佛寺，焚烧佛骨时，奴才已经入宫6年了，这些事都亲眼得见。
0: 李太后盯着冯宝，顿时脸色冷若冰霜。冯宝不免心里发怵，坐在那里双手按住膝头，两眼傻傻地瞄着一如手上捻着的佛珠，后悔自己答话太快。其实李太后的脸色并不是做给他看的，而是沉入了伤怀往事。论辈分，嘉靖皇帝是他的公公，可是自他进了裕王府，甚至替这个老皇帝生下了皇孙，公公眼中也没有他这个儿媳。他听信方士的妖言，说什么二龙不相见，见了则克陛下阳寿，因此生前从不立太子。裕王朱载后，后来实际上成了嘉靖皇帝的独子，有的大臣帮裕王讲话，上书请立太子，这一来惹恼了嘉靖皇帝，把上书大臣廷杖削籍，并颁旨外廷，今后有敢言立太子者，斩无赦。不立太子也罢，他死前整整8年，从未召裕王见上一面，更不用说他这个儿媳了。太子得子，须得老皇帝赐名，可是皇孙长到3岁尚无名字，裕王多次上书请赐，均没有下文。直到驾崩，寺庙终究没有给皇孙取下名字。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李太后心口就隐隐作痛。平心而论，他对嘉靖老皇帝没有敬爱，而只有憎恨。但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要让皇室和谐，母仪天下，他只能把这种憎恨深埋心中。他深藏不露，并不等于冰消瓦解呀。这股子睚眦之恨，始终还在心中作祟。他一直找不到泄愤的途径，因此静夜无人时，他常常会无端的怒满胸臆。今天一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泄对嘉靖皇帝谤佛毁佛的不满，他的心底深处那一点真情顿时就爆发膨胀。但即使心如沸顶，五脏若焚，他仍不忘克制与掩饰。沉吟有时，他便借品饮茶水之机压下心火，并掏出黄绫绣帕，轻轻地试了试双颊，然后威严自重地喊了一声：
1: 冯公公。
0: 冯宝赶紧起身：
2: 奴才在。
0: 李太后用力放下了茶杯，正色地问道：
1: 诽谤先帝，按大明律该当何罪？
2: 这
0: 冯宝看了看李

0: 太后又看了看一如，不知如何作答。一如吐尽心中快垒，已经是如释重负。太后这种反应早在她预料之中，便坦然答道：善谤先帝，可处大弊之极刑，但老衲方才所言嘉靖皇帝所作所为，没有一句是善话，更没有一句是谤言。李太后冷冷一笑，斥道：
1: 和尚妄言，暂且问你，朝中皇帝与西天如来哪一个为大？
0: 一如一愣，他没想到李太后会问出这么个刁钻问题，好在他慧根通透，法养深厚，立即不假思索地答道：
2: 这个不好比拟，一个是人王，一个是法王，人法对垒，必然天道阻滞，灾害频仍；人法和谐，则天地晓畅，万物昭苏。人可欺法，但法不欺人，人若违法，则必遭报应。
1: 哦，这话听起来倒有几分道理。
2: 就是没有道理，太后今天也不能处置老衲。
1: 这是为何？
2: 因为老衲有言在先，请得太后遗旨，恕言者无罪。
0: 李太后本来就是作戏，见一如如是说，便浅浅一笑：
1: 老和尚不愧是得道之人，心机甚深呐。
0: 一如又趁机说：
2: 太后若肯虚怀纳谏，老衲还有一言忠告。
1: 讲。
2: 如今宫廷内外传言太后是观音在世，这并非妄言，天降大任于太后，还望太后能匡正寺庙遗毒，广结佛缘，让我大明之皇天后土重宁大成气象。
0: 李太后专注地问：
1: 如何广结佛缘？
0: 一如不假思索地回答：
2: 把寺庙所毁之寺进行恢复重建。
0: 李太后蹙眉沉思了一会儿：
1: 这事儿得从长计议。
0: 说着他站起身来准备反攻，忽然门外有人来报：
1: 启禀太后，武清伯李老太爷求见。啊，快请。
0: 李太后急忙素衣整冠，一如师傅适时告退。一会儿只见一位约莫60岁左右、身着青绡蟒衣的干瘦老头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他一眼瞥见李太后，顿时情绪激动，又显得局促不安。这便是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按国礼，他应该给李太后下跪；按家礼，李太后又该给他下跪。这正是李伟的为难之处啊。李太后大约看出了父亲的尴尬，主动起身给父亲蹲了个万福，亲自把父亲扶到了一张藤椅上坐下，说道：
1: 爹，这里不是宫中，又没有外人，您不必拘礼。
2: 好，好，咱听闺女的。
0: 李伟忙不迭地回答。李太后又问：
1: 爹，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来昭宁寺烧香拜佛，咱特意赶过来相见，搭帮着咱也在菩萨面前磕几个头，烧一炉香，讨点福气。
0: 李伟回答着， 接着东张西望，看到客房里陈设琳琅满目，每一件都非常考究，不由得羡慕地说道：
2: 这和尚们的铺牌竟如此华贵，咱武清伯府上比起这里来，不知寒酸了多少啊。
0: 冯宝听了一笑：
1: 李老太爷要是看着这些家具不错，待会儿都搬了去。
0: 李伟眯着眼去了冯宝，一咧嘴儿便露出了满口的黄牙，他熟络地说：
2: 你冯公公总喜欢拿咱老李头开涮，这些物件又不是你的，你才这么大方。
1: 不是我的，也不是寺里的吗？
0: 冯宝把身边茶几上一块黄绫绣凤铺垫掀起来抖了抖：
1: 老太爷您看看，这是哪儿用的？
0: 李伟伸头细看，艳羡的一笑：
2: 原来都是大内物件。
1: 对呀，李太后来，这昭宁寺里的物件哪摆得出来呀？
0: 冯宝一面说着，一面看李太后的脸色：
1: 您老太爷看中的都是从宫中搬来的。
2: 咱说呢，这些东西怎么就看着眼熟呢？
0: 李伟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人又生的干巴，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福相。若是脱掉蟒衣换上寻常装束走在街上，活脱脱就是一个高粱花子，哪里看得出来他是当今圣朝第一皇亲呢？地位显赫，关于他的发迹史，偌大京师无人不晓，说的神乎其神，传到他自己的耳朵里，他也只是笑笑，从不辩解。李伟是北直隶火县人，在庄稼人堆中长大，一个大字不识，长到12岁，因家中生计糊弄不开，就跟着干泥瓦匠的父亲学手艺，从此守着一把气刀在砖石堆里讨生涯。这李伟天性聪明，好琢磨问事儿，几年之后手艺竟超过了父亲，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泥瓦匠。俗话说家财万贯不如博弈防身呐、啊。有了这门手艺，李伟虽不能置田买地，却总还能寻几个小钱来养家糊口。他21岁结婚，老婆10年未曾怀孕，李伟虽不说什么，老婆却沉不住气了，一天到晚到处求神拜佛，30里外的观音娘娘庙他差不多每个月都要跑去2-3回呀。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里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或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

0: 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二卷水龙吟。
2: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十一个年头，李伟老婆肚子里终于有了消息。十月怀胎分娩的头一天，他梦见一朵五色祥云飘进了房中，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端坐云头，俯身朝他点头微笑。慌得他赶忙下拜，人还没拜下去呢，却见观世音菩萨一抬手，竟然放出了一只七彩凤凰。那凤凰绕屋飞了一圈，上下翩跹，然后落在他的怀中不见了。第二天胎气一动，便生下了一个女儿。李伟满心希望是个儿子能接过气刀，女儿是赔钱货，原本不想要的，既然生下来了，老婆又做了那么一个好梦，那就只好养着吧。李伟给女儿起名李彩凤，应的是老婆梦中的吉兆。这李彩凤聪明伶俐，刚学会说话就能够善解人意。天长日久，李彩凤越长越大，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都与村子里的其他女孩迥然不同，两口子也就把她宠爱得不得了。丁门小户人家的日子苦巴巴的过得很快，转眼间李伟已经是40岁出头的人了，闺女李彩凤也真是个吉星啊。她2岁时，李伟又得了个宝贝儿子，取名李高。泥瓦匠的活路虽苦，但生计不愁，加上膝下有一儿一女，倒也尽享天伦之乐，没有什么烦心事。可是好景不长，那一年春上忽然变了天了，昏天黑地下了一场雹子，乡亲们的房子被冰雹砸得大窟窿小穿，倒的倒，残的残呢。按理说李伟这个泥瓦匠不愁活计了，但他心底儿透明，这场冰雹把正在秀穗的麦子砸得稀巴烂呢，乡亲们口实也无，哪里还有闲钱来盖房啊，何况自家的房子也给砸垮了。思来想去，李伟心一横，如其窝在乡里饿死，不如出外闯荡闯荡，兴许还能弄出个活路来呢。于是携家带口风餐露宿的到了北京。初到京城，李伟举目无亲，一天到晚加把气刀，挨门挨户的问有没有泥水匠的活。京城人家自恃是天子脚下的顺民，对各地进京述职的地方官和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尚不忘逮着机会揶揄盘结一顿，何况他这个说起话来嘴里像含了块大萝卜的乡巴佬呢。所以开头一些日子，他真是受了不少的折磨。用他自家话来说，甭说是人呢，连打着京腔的狗也欺负咱呢。干活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半年时间大多数日子只能蹲在租房前的门槛上，抱着膝盖看大地。这时候李彩凤已经15岁了，出落的眉清目秀，要多水灵有多水灵，惹得街坊上的一些浪荡子弟整天在他家门口打旋。李伟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儿，一日便领着李彩凤来到了裕王府。他向裕王府门口当值的管

0: 示牌子说明了来意，自愿送女儿来这里当宫女。那管事牌子瞧着李伟一副憨头憨脑的模样，便一嗓三推要赶他出门。这时正碰上年轻的誉王从街上闲逛回来，问清缘由，看了看李彩凤。此时的李彩凤紧紧地依偎在父亲身后，一看他窈窕的身材、白腻腻的脖颈和扎在脑后的那一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好色的誉王顿时就骨头酥软，当即就把他留在了誉王府中。从此李伟是峰回路转呢、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都通过这件事儿就开始了。在李彩凤为誉王生下了朱翊钧之前，誉王还有两个儿子，但都没有成年就夭折了。誉王登基成了穆宗皇帝，立即册封已有了都人称号的李彩凤为贵妃，接着又册立朱翊钧为太子。母以子贵，父以女荣，作为穆宗皇帝的岳父，李伟于隆庆元年被封为了武清伯。不到十年时间，他由一个满手老茧的泥水匠变成了声名赫赫的显贵，搬进了皇上御赐的大宅子住下，过起了锦衣玉食、仆役成群的贵族生活。开头李伟还真是有点不习惯，他毕竟是个劳动人，一天不码砖块手就痒痒，但时间一久，他也就适应了老国丈的身份，知道什么场合下说什么话，见了什么人摆什么样的谱，知道他底细的人都到这位皇亲变了一个人呢。但也有一样没有变，那就是爱钱如命，而且始终不忘富时莫忘穷的古训，日子过得十分谦吝。自李贵妃在宫中得宠之后，身为老国丈的李伟只要逮着机会，三天两头就会跑进宫中变着法子讨封赏。李贵妃尽管心存孝悌，但对老父亲的苛求依然感到难以招架，因此常常避而不见。自隆庆皇帝驾崩以来，差不多两个多月父女未曾私下见面，今天父亲赶来昭宁寺相见，李太后尽管知道父亲的特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心里头还是高兴，这是因为他如今已经晋升为太后了，与以往相比感觉自有不同了。李太后原打算礼佛一完就回宫，现在当着父亲面说不出口要走，所以临时决定在庙里吃一顿斋饭。好在冯宝事前已经做了安排，让御膳房的活者带了食品随辇而来，不多时就备齐了一二十样精致的素菜。父女俩在课堂边上一间特为大施主备下的香积室里一边用餐一边叙话。李太后在宫里多年，已经学会了矜持，吃饭时慢嚼细咽，并不多言，只是李伟一直续锅说个不休，议论家常都是陈芝麻烂豆子旧话。他本想借叙旧来联络父女感情，谁知李太后嫌父亲啰嗦，只顾低头用膳，一次放下碗筷就即刻回到课堂喝茶。尽管有父女名分，但女儿毕竟是皇太后啊，所以李伟生不得嫌弃，胡乱扒了几碗饭也回到课堂里来了。李太后问
1: 爹，你还有啥正事儿要说？
0: 李伟今日来找闺女， 的确有。

0: 件正经事儿。却说昨日晚上，大约有四五个四品以上的京官大员上他家拜访，领头的便是礼部左侍郎王希烈。这些人凑了1000两礼银送给他，老国丈见钱眼开，立马就和这帮子官员热乎起来。言谈之中，王希烈把话题引到了胡椒、苏木、折凤上头。武清伯大人，您的外孙登基当了万岁爷，您的闺女如今已经晋升为皇太后，按常例，这样天大的喜事应该给文武百官封赏，可是如今咱们不但没得到一厘一毫的赏银，反而连本来应该得到的月俸银都变成了胡椒苏木。明事的人知道这是新任首辅的主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皇上寡恩呢。一听这话，李伟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这个老国丈这个月拿的也是胡椒苏木折俸。顿时他把大腿一拍，大包大揽地说，
1: 你们也甭牢骚了，连咱拿的也是胡椒苏木，你看邪不邪啊？明儿个咱就去找闺女。
0: 这就是李伟今日来昭宁寺的理由，现在见着闺女主动问话，他就知道机会到了。
1: 咱就等闺女这句话了。
0: 李伟把小活者送上的明汤一口气喝了，抹着嘴又说，
1: 你生了太后，满京城都是喜气洋洋的，可是咱家虽然门口也应景挂了一大溜红灯笼，却一天到晚闹得鸡飞狗跳墙啊。
2: 这是为了啥？
0: 李伟叹了口气，哭丧着脸说，
1: 哎，还不是你那不争气的弟弟成天跟我闹别扭。
0: 李太后的弟弟李高今年也有26岁了，李伟受封武清伯的同时，李高也封了个锦衣卫千户，从此拿着朝廷俸禄养尊处优，不干正事，还结交京城一帮恶少滋扰生事。李太后对这个弟弟很不满，曾多次窃责，现在听父亲这么一说，不由得双眉蹙起，问道，
2: 他又发什么疯啊？
1: 发什么疯？哎呀，你弟弟说姐姐如今是太后了，可是你这个当爹的还有咱这个当弟弟的不但没沾上一点光，反而连月俸银都搞掉了。
2: 啊，怎么你们的月俸银也没有了？
1: 是啊，宗人府给咱送上门的也是一大堆没用的胡椒苏木。
0: 李太后心里头咕弄了一句，张居正是如何办事的呀？但表面上他却恼着脸一言不发。李伟继续说，
1: 昨儿个我将宅子后头的花园清理了一下，什么这花那花的也不管珍贵不珍贵，统统铲掉。
2: 这是干啥？
1: 铲掉种菜。如今咱这天字第一号的皇亲国戚连买菜的钱都没的了。
0: 李太后心里明白，父亲再缺钱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但他相信父亲的话并非儿戏，这老头子为了钱什么样的恶作剧都做得出来。他长叹

0: 叹了一声，对一直陪坐在侧的冯宝说：
1: 冯公公，回去之后从咱的私房钱里头拿100两给武清伯送过去。
2: 奴才遵命。
0: 冯宝欠身答话，刚说完这四个字，李伟又说：
2: 闺女，你别误会了，你爹金帆不是讨小钱来的，咱要讨的是公道。
1: 你讨啥公道啊？
0: 李太后顿时就生了烦躁了，问话口气生硬了起来。李伟到此时也就不看脸色，兀自说道：
2: 咱那小外孙当了万岁爷，登了基，闺女你也晋升了太后了，这都是大喜事，为啥咱们一点光都沾不上啊？不要说赏赐，连月俸银都变成了胡椒苏木了，你知道外头怎么传吗？
1: 怎么传呢？
2: 说你寡恩呐。
1: 这与咱有何相干呢？
0: 李太后话一出口，立即感到不妥，又说道：
1: 太仓银告罄，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胡椒素木都是俏货，很好变现。
2: 这是谁说的啊？俏货？楚记仓里一下子放出了几万斤来，如今满街都是，变得比萝卜白菜都便宜
0: 啊。李太后习惯的咬着嘴唇沉思了起来。李伟知道他被说动了心了，油自添油加醋地说：
2: 退一万步说，就算太仓银告罄，京官们月俸银给胡椒苏木，咱们这些皇亲国戚总得照顾照顾吧。啊，你总不能看着我这60多岁的人拎着袋子上街卖苏木胡椒去吧。
0: 就在李伟这么唠叨时，又有一位内侍进来。李太后打断了父亲的话，问那内侍：
1: 有何事？外头又有两个人求见。谁呀？英国公张荣与驸马都尉许从成。
0: 这两个人都是朝中显贵寻戚，一听说他们来了，李太后头皮一麻呀。
1: 怎么他们都来了？
2: 小的不知。
1: 冯公公，去问问他们究竟有何事。
0: 冯宝出去片刻回来禀道：
2: 太后，他们俩人求见也是为了胡椒苏木折凤之事。
0: 李太后一下子瘫坐在绣榻上，额上已经是香汗涔涔，他本不想见这两个人呢，却又不能不见，只得把手虚抬了一下：
1: 让他们进来吧。
0: 崇文门东城角的泡子河本是元代通惠河的故道，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大兴土木，扩大内城，遂将这条河拦腰切断，一半留在城里，一半留在城外了。城里的这一段河流就叫泡子河，它的上游与紫禁城大内南端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而且青藤结瓜似的连着10数个百亩大小的池沼，河岸密匝匝地长满了高槐垂柳，在房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北京内城，这一段2-3里长的河流委实是一处难得的野逸销矿之地。河两岸也有一些京城富士大户住了一些园子， 南岸。

有方家园、张家园、房家园，以房家园最盛。北岸有蒋家园、傅家东园和傅家西园，以傅家东园最盛。泡子河的西头有一座吕公祠，这祠里供奉的是吕洞宾仙人。祠中有一处梦榻，传说于此起梦颇为灵验。吕公祠再往北不到一里路即是贡院，每逢春秋会师，全国各地的举人聚集京城，都要到这贡院应试。不少人为了慎重应考，都提前几个月跑来泡子河南岸吝屋居住，也怀了前进的心情来吕公祠启梦。因此来泡子河游玩的世子便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张家酒坝复原诗，泡子河边马去迟，踏遍槐花黄满路，秋来启梦吕公祠。每年春秋两季，来泡子河边赏玩景色的游人不少。河边的十几座名园，终日里飞鸿舞翠，笙歌不绝。但是这河边最好的一座园子，却极少有人能够进去一沾红利，这便是紧挨着房家园的鸡香炉。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8: 小爱同学，
1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8: 小度，小度
20: 在呢。
18: 嘿 Siri，
2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8: 儿子啊，儿子啊，
2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

0: 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4: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5: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7: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8: 一，点火，
9: 点火。
2: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0: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1: 海疆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6: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3: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6: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2: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0: 是什么？
1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9: 17点整，
2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精彩的老唱片，我是林飞。1990年12月，林忆莲和她那些年轻有为的音乐合作伙伴们带着玉满香江的都市触觉来到台湾，推出了她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面对着陌生而广阔的新市场，我们看到在唱片的歌词本的第一页，唱片公司自信而诱人地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林忆莲，她从16岁出道到现在8年，12张专辑，14张白金唱片，一场又一场个人演唱会，从香港到日本，从东南亚到加拿大，她永远执着于表演质地的极致。 Sandy 的歌声有着难以形容的温柔与性感，是真情以对，挚爱不悔，再让伤口愈结成歌，就这么畅痛你吞泪隐忍的心事。 Sandy 标举着都会女子探寻都会触觉的主张，而歌而舞而生活，丰沛的时代感创造了一个属于 Sandy 的族群。现在她来，带着从生命淬炼出来的声音，巨星之姿，风情万种。今天你也许不知道他的名字，明天你将不会忘记他的声音。今天的怀旧时刻，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台湾的飞碟唱片在1990年12月推出的林忆莲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片编号 UFO 90162。
25: Music Box Time。
24: 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也是专辑的标题歌，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曾经流行一时。关于这首歌的评论实在是太多了，或许林忆莲本人事先都不曾想到，她对国语市场的第一次出击就能够如此轻易地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与赞美。无可否认它的经典和意义，不过呢，我却始终对这首相当苦情的歌曲不太感冒。事实上，这也是专辑中最偏离他那种潇洒独立的都市触觉的一首歌曲。看来制作人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粤语和国语市场中歌迷口味的差异，所以在从专辑文案到图片，都在向国语歌迷们极力灌输展示 Sandy 新派都市风情的同时，依然把这首传统式自怨自艾的歌曲摆在了标题主打的位置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作曲陈志远，作词丁晓文，编曲陈志远。

专辑的第二首歌《你给我的爱不是爱》是翻唱自林忆莲《都市触觉二》《逃离钢筋森林》专辑当中的《烧》。丁晓文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台湾的作词人，虽然不是什么大牌，可是文字功底非常的扎实，而且作品都能够保持水准。尽管重新填过的这首歌里面仍然有《烧》那首歌的影子，但是并不显得很生涩。而这种劲歌的曲风在当时的台湾国语歌坛恐怕不是很多见的。林忆莲的演绎无疑会让那些听惯缠绵情歌的歌迷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你给我的爱不是爱，作曲伦永亮，作词丁晓文，编曲伦永亮。

你是我的男人这首歌在之前的都市触觉一当中也已经有过粤语的同名歌曲，这次再听难免少了一些新鲜感。 可是对于当时那些没怎么接触过 Sandy 的粤语作品，尤其是还很传统的歌迷而言，这么性感的歌曲带来的冲击与悸动，恐怕比上一首歌曲还要强烈。不过或许是因为填词以及林忆莲有些注重发音方式的缘故，总觉得这首歌听着要比粤语的版本来得清纯一些。你是我的男人，作词张方路，作曲 Ever His， 编曲 Alexander。

专辑中第四首歌 Hello 寂寞。实在是想象不出现在的香港歌坛还有哪个女歌手像林忆莲那样适合演绎这种现代爵士的作品。郑秀文或许能算半个，不过总觉得她慵懒的发音当中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浮华，而 Sandy 游走在钢琴间轻盈而坚韧的声线，无疑又是一种分外惹人怜爱的清丽的颓唐。好歌自然不容错过，在之后推出的《梦了疯了倦了》专辑中，这首歌又被翻唱为广东话的 Hello 感觉。 Hello 寂寞，作曲陈秀楠，作词丁晓文，编曲杜自持。

真是数不清有多少人唱过《情人的眼泪》这首歌，不过也还真就是林忆莲的这个版本让大多数的人记忆最为深刻。除了她自己具有个人特色的演绎之外，恐怕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属于来自新加坡的 Dick Lee 了。当时真的很羡慕林忆莲，在她身后有着那么几个极具天分与才情的音乐伙伴，许悦、 Dick Lee、 伦永亮，再后来就是李宗盛等等等等，是他们联手打造出人们记忆中最完美的林忆莲。情人的眼泪，作曲姚敏，作词陈蝶衣，英文填词 Dick Lee， 编曲 Dick Lee， Makoto，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在节目当中还是和大家一起分享精彩的老唱片，我是林飞。今天一起分享的是1990年的12月由台湾的飞碟唱片所推出的林忆莲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片编号 UFO90162。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 I Still Believe。一直不是很明白林忆莲为什么会在这张国语专辑里面原封不动地翻唱这首英文歌，莫非是想为这张唱片增添一些国际和时尚的色彩吗？坦白地说，这并不是一首很出彩的作品，我还是最喜欢它的粤语版《依然》。

0: 走在大街的女子，感觉张方路给这首歌真的取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可是又感觉他只填了一半的好词儿。不过呢，仅那一句“走在大街的女子为什么总是忧伤的姿势”就已经足够让人心驰神往了。第一次完整的听到这首歌是在一个傍晚时分的十字路口，不远处商场播放的电台节目当中，徐徐传来依稀熟悉的旋律，听着黄昏交错的影子，重叠凌乱的心思，意乱情迷的城市，不禁连自己的心情也跟随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摇曳起来。在稍后推出的《梦了疯了倦了》专辑中收录了这首歌的粤语版《让我笑吧》，同样也是让人非常的喜欢。走在大街的女子，作曲陈耀川，作词张方路，编曲伦永亮。
1: 黄

接下来这首《夜长梦多》是翻唱自1988年林忆莲《都市触觉一》专辑当中的《三更夜半》，表现的依然是她劲歌中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的风格，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夜长梦多》作曲伦永亮，作词陈乐融，编曲伦永亮。

以下听到了这首歌叫《是该结束的时候》，好像是翻唱了一首外文的歌曲，由姚若龙和丁晓文联合的全新填词。《是该结束的时候》放在专辑当中第九首歌的位置，似乎是提醒正在听唱片的歌迷朋友，用心听吧，因为快到结束的时候了。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爱伤害了你我》，这首藏在最后的角落中毫不出名的作品，奇怪的是，却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我特别偏爱的一首歌。总觉得它应该是某出感人肺腑的都市言情剧的主题曲，随着情节的铺展，结局的到来，在最后的时刻流淌在一幕幕过眼云烟一般的画面当中，曲终人散，完成了一段故事，一张唱片最后令人怅然若失而难舍难分的谢幕。爱伤害了你我，作曲陈秀楠，作词陈乐融，编曲 Alexander。

多年之后重温林忆莲这张征服国语歌坛的奠基之作，依然会有一种清新宜人的感觉。作为林忆莲在香港都市触觉系列的延伸与扩展，这张唱片既没有生搬硬套港派风情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也没有像一般的香港歌手的国语专辑那样一味的讨好台式的歌迷而失去自我的风格。作为真正进入国语市场的香港女歌手的第一人，林忆莲的成功也无疑给后来趋之若鹜的跟随者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尽管我依然喜欢她的粤语作品胜于她的国语作品，但是很多的朋友的确也是通过这张《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才开始认识并了解林忆莲。的确是像专辑的文案说的那样，昨天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今天就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声音了。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是。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不要当面子风格
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
1: 曲艺时光。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我给朋友们讲一个小故事。小故事大道理，这个小故事叫先声夺人。我们人活着呀，可能会时不时的面临各种各样的对抗。如果说你不想被对手压倒，不想坐以待毙，怎么样？可以试一试先声夺人。我们举个例子，还说三国的故事吧。曹操率领大军南征，刘备败退，以刘备的力量绝对是没办法跟曹操抗衡，太悬殊了，怎么办呢？只能联合孙权，结成联盟，共同抗曹。诸葛亮当说客去江东游说，希望能够说服孙权同意结盟，可是他也知道孙权的势力可比刘备大多了，怎么说服他呢？低声下气的求他说，您帮帮忙吧，我们主公快支撑不住了，马上就被曹操给灭了。能这么说吗？诸葛亮要这么说，孙权不见得会出手。凭什么呀？刘备被灭了跟我什么关系啊？他被灭了还好呢，我还少了一个对手。诸葛亮是何等的聪明啊，他知道孙权肯定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面对他。诸葛亮一见孙权的面就反客为主，开门见山说，现在正值天下大乱之际，将军你举兵江东，我主刘备募兵汉南，同时跟曹操争夺天下。可是曹操几乎把天下完全平定了，现在正进军荆州，名声很高啊，各路英雄尽被其所网罗，我们是败了啊，但是曹操的胃口很大呀，他不会就这么收手的呀，还会继续扩大势力，进而一统天下。将军，您坐镇江东，以目前的情势来看，能够抵挡得了曹军吗？如果抵挡不了，那还不如赶紧投降了才好呢。啊！孙权一听很不高兴，我干嘛要投降啊？刘备怎么不投降啊？诸葛亮就反问说，将军，您知道齐王田横的故事吗？孙权说，知道啊，这田横忠义可嘉，为了不服侍二主，在汉高祖招降的时候，他不愿称臣，自我了断了。是啊，齐王田横出身布衣都能做到这一点，更

0: 何况我主刘备啊，刘皇叔乃是汉室宗亲，他怎么能够向曹贼投降呢？哎，诸葛亮这一招还真绝呀，很硬气，怎么一下子就把孙权的斗志给激起来了。孙权呢，心里边也很想跟刘备联手共同抗曹，可是他有疑虑，曹操80万大军呢，我们真要是打起来，那没胜算呢。诸葛亮也看出来了，他知道孙权心里边也是没底，就继续说呀，说曹操大军长途远征，这是兵家之大忌，他为了追赶我军，轻骑兵一整夜急行300余里，以示强弩之末，而且曹军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性，不善水战，再则荆州新师，城中百姓为曹操所挟，绝不会心悦诚服。现在假如将军的精兵能跟我们并肩作战，定能击败曹军。先声夺人，反客为主，你看诸葛亮多有本事。我们这个人呢，就人性就是这样，欺软怕硬，遇到弱小的就喜欢对人家指手画脚，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腰板硬起来，腰杆挺起来，想办法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段由两位青年相声演员刘鹏、张瑶合说的对口相声《跨界好声音》。
3: 我呢叫刘鹏，
4: 是他
3: 小名呢叫墩子。
4: 墩子，
3: 哎，说完我了。旁边这位也是相声大会的老演员。
4: 我的老来，
3: 他经常来相声大会演。
4: 没错，
3: 相声说的也好，
4: 还行。
3: 说实在的啊，人家邓继增是唯一一个从小就跟着老先生学，这咱都比不了。你别猫我，怎么？
4: 不要老提先辈。我有我的名字。
3: 哦，您有名字哈。
4: 哎，
3: 有名字你不说。
4: 我叫张瑶。
3: 哎，藏獒的相声呢在我们这后台呀。
4: 我咬你啊。
3: 你叫什么？
4: 张瑶。
3: 生蚝是吧？
4: 我爸爸叫绿芥末。
3: 你还得站你爸爸。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啊，你倒叫
4: 张瑶
3: 啊。张瑶嘛，这都开个玩笑，
4: 别这么玩笑，
3: 给大伙儿加深印象。
4: 哎，对对对，
3: 我们俩合作时间其实挺长的
4: 啊，
3: 但是今天站在这舞台啊，我想了好久。
4: 什么事儿吧？
3: 我还是得跟你说个事
4: 儿啊。你说
3: 今天了吗？
4: 啊，
3: 看见了吗？
4: 看见了，
3: 咱俩最后一回。
4: 怎么了？怎么你这突然间你也没给我打招呼，就愣到最后一回了？
3: 不想跟你打招呼了。
4: 哎呦嚯！
3: 我想好了啊。
4: 怎么说？怎么回事？
3: 我以后我不学相声了，真的。
4: 不干嘛了？
3: 不学相声了。
4: 要按您这嘴，您是说不了相声了。
3: 每天俩人嘚不嘚嘚不嘚没意思。
4: 咱们干的不就是这个吗？
3: 我想好了，我。
4: 你干嘛呀？
3: 不说了。
4: 那不是你不说你干嘛呀？
3: 破壳了。哎，我破壳了。
4: 你破壳了。你孵出来了吗？
3: 谁孵我呀？孵破壳不懂粪大
4: 不懂，
3: 白在桌子里粪球这么多年了。
4: 什么话呀？
3: 你破就不干这行业了？您大伙知道
4: 到别的行业去了、
3: 哎、破壳了，
4: 那叫破圈。
3: 对，
4: 哎，
3: 我离开你们这破圈了、
4: 还我们这破圈了。
3: 我走了。
4: 您不干了？
3: 不干。
4: 您研究什么去了？
3: 我去音乐行业。
4: 哦，研究音乐去了。
3: 音乐知道吗？
4: 知道。
3: 好，音乐真的跟相声不一样。
4: 是吗？
3: 首先它赚钱呢。
4: 哦，
3: 我研究了相声
4: 啊。
3: 说相声你再怎么说、这一个月吧，一个月连3000万都挣不下来。
4: 不是，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3: 你想挣点钱呢、
4: 是
3: 这是不是现实？
4: 倒是。
3: 音乐多赚钱。
4: 哦，音乐赚钱，
3: 咱比一比。
4: 还真是。
3: 咱俩5年前一块说相声，一月多少钱？
4: 一月三千。
3: 你看啊，一月三千。

0: 对，
1: 我也三千。
0: 对啊，
1: 现在我搞音乐去了啊，一个月支咱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现在，
0: 啊，您说，
1: 不到七万。这不货，真的。
0: 你一个月不到七万？
1: 不到七万。
0: 具体是多少钱？
1: 三千四。
0: 合着多400块钱。
1: 400叫不叫多？
0: 也是
1: 啊，是不是比三千多？

0: 说明他要脸倒，哎呀，
1: 永恒的价位，
0: 你倒会给自个儿抬价，
1: 这没掉价吗？
0: 还没掉价啊，你自己有点进步。哎
1: 呀，这倒是也想多挣点钱，
0: 琢磨琢磨，发挥点特长。
1: 是啊，
0: 以后跟着我，
1: 我跟着您了，
0: 我带着你混，
1: 你带着我，
0: 咱俩上音乐圈。
1: 是啊，
0: 美国。
1: 哦，美国那行，
0: 到德州咱见识见识啊，人家那大舞台。
1: 去哪儿？
0: 美国。
1: 美国什么地方
0: ？America。
1: 我知道什么地方？
0: 德州。
1: 德州在山东啊。
0: 哪儿？
1: 山东。
0: 那没见过世面吧？
1: 怎么了？
0: 哪儿？张嘴山东啊？山东在哪儿？德州。
1: 你怎么知道是美国德州啊？
0: 美国，坐飞机啊，十多个小时。德州。
1: 上德州坐飞机十多个小时。
0: 对呀、啊，他十多个小时。
1: 那甭问。那开飞机的给你绕道了，有发票吗？去告他去啊！
0: 我哪儿找他去？
1: 废话，
0: 美国德，
1: 美国那叫德克萨斯州，
0: 啊，你哦，在德克萨斯州，
1: 对对对，
0: 你德州简称，哦，
1: 是啊，
0: 就是那儿吗？
1: 啊，您说说，
0: 那舞台大，哦哦，跟咱这不一样啊，
1: 是吗？
0: 比咱这长，哦哦，你看咱这前头什么？
1: 这舞台，这
0: 前舞台，
1: 对
0: 啊，都一溜椅子，
1: 对对对，
0: 人家那不是，
1: 那是美国呢，
0: 人家那前头齐齐的一排。
1: 什么呀？
0: 一排呢？
1: 什么
0: 电扇？对，咱这上都是灯啊，人家挂一溜啊，冰箱，
1: 是啊，
0: 后头都是好空调、洗衣机跟你转，那台你没见过。
1: 您去的是哪儿？
0: 美国。
1: 我听着怎么像国美呢？
0: 不是国美，你这玩意儿，你
1: 是不是各位啊？
0: 不对，不对。美国德州德克萨斯，
1: 哦，这德克萨斯州，
0: 都是美国
1: 这么些家电是吧？
0: 你那你理解不懂？
1: 哦，好好，我
0: 震撼。
1: 是啊，
0: 是跟我去，
1: 跟您去，跟您去
0: 研究音乐，
1: 研究
0: 唱歌，哦哦，乐器，
1: 乐器也研究。
0: 乐器我研究透了。
1: 是啊，
0: 朋友们，不是吹牛啊。
1: 啊，您说，
0: 我就真的钢琴，咱这有钢琴没有？
1: 这儿没有，
0: 没有没有啊，
1: 没有钢琴，
0: 不光钢琴啊。小提琴，
1: 哦，小提琴，
0: 这吉他，
1: 吉他，
0: 那我教过好些徒弟，
1: 是啊，
0: 那一弹没跑，哦，太了不得了。
1: 您会吉他？
0: 我太会了。
1: 是啊，
0: 没我不会的。
1: 啊，跟您这么说啊，吉他我们这儿可有，
0: 啊，真有啊，
1: 真有
0: 啊，那算了，
1: 啊，不，
0: 甭费劲了，
1: 算了不行，
0: 我会那个吹那个，
1: 你先把这吉他算了不行，我有，
0: 你甭有，
1: 我给你拿去，
0: 不用，
1: 来来来，大伙儿怎么样？啊，我给他，等着啊。
0: 哪儿？别，他真拿去，我就说弹得好。
1: 来来，拿上来。那，
0: 你谁让你拿的？
1: 后边那个。
0: 哦，拿上来了。
1: 导演。
0: 拿上来了，那你就弹吧。哎，那咱鼓掌上弹一个那个，就那个什么那个安和桥桥，夜空中最亮的。
1: 等会儿，谁弹呢？
0: 谁弹不一样？
1: 不一样。啊，这不是你弹吗？
0: 我弹他。
1: 你弹。
0: 不是就这亲你我没想到你
1: 啊，你看
0: 是这么夸吗？
1: 对，
0: 咱就说说，你还真拿去
1: 来来
0: 给大伙儿弹的好不好？
1: 来来来，
0: 弹弹啊，这不错啊，弹呢弹，咱就得弹着唱个歌。
1: 当然了，
0: 对吧？不唱歌咱弹的干
1: 什么？就是
0: 平时听过什么歌？我还什么类型的歌？
1: 这跟您别过意啊。
0: 我不过意，
1: 什么歌我都听过，您一张嘴我就知什么歌。
0: 哎呦，那能耐可大了去了啊！唱一个啊，听这什么歌啊？葫芦娃，葫芦娃，
1: 葫芦娃，
0: 我爱你中国，
1: 我爱你中国，对吧？鼓掌，
2: 这我知道，没关系。
0: 甜蜜。你笑得
1: 甜蜜蜜，
0: 斑马斑马
1: 斑马斑，你有毛病是吧？
0: 你猜，
1: 你把这名儿都唱出来是吧？我还真实在还跟他猜呢，还
0: 这不考验你？
1: 你不用考验，来吧，
0: 不给你怕你栽面吗？
1: 不用不用，
0: 你这我咣当唱一，你不会啊？咱还得重录，你上多费劲，你说？来一个啊，
1: 来一个新的，
0: 来一新歌啊！
1: 对对对，
0: 您大伙儿来着了，
1: 好，
0: 我唱一个呢，我自己创作的歌曲，
1: 好啊，
0: 给大伙儿唱唱啊，
1: 来
0: 听这感觉啊，
1: 这新歌哈，
0: 新歌。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住在秋天的梦里。哎呦，不是，你跟你爸也这么逗吗？你这是干嘛呀？干嘛呀？

0: 太唱了，
1: 我没唱完。
0: 这歌我要没说错，这歌叫《粉红色的回忆》，对吗？
1: 对。呀！
0: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这歌是什么时候创作的？
1: 上礼拜。嗯，
0: 这是上世纪创作的。
1: 你知道，往后面新歌。哦，新歌啊。嗯。

0: 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1: 别唱了，你人来疯是怎么着？这不还是那粉红色的回忆吗？
0: 新节奏，
1: 来。啊，
0: 嘿，总是不能忘记你。谢谢大家，谢谢啊。哎呀，这个呢，
1: 这歌可能叫脑萎缩，这个，这总忘不了他吗？
0: 怎么脑萎缩？
1: 这不还是粉红色的回忆吗？这还新歌呢。
0: 这就是新歌。
1: 这歌打有狗那年就有这个。
0: 哦，你一出生就有这个。
1: 谁呀、啊？你别耍逼，这不是新歌，
0: 这不是新换呗？
1: 换新歌
0: 换啊？失算了，你他听过？
1: 你骗我是吧？
0: 不骗，来听这啊。啊。
1: 换新的。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夜里追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又是黄昏的沙滩。

0: 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1: 谢谢谢谢谢谢。好，这歌好。
0: 嗯，
1: 这歌你没听过，对吧？
0: 这歌我都快唱死了。
1: 谁让你唱啊？
0: 废话，
1: 不是我给你唱几句。你
0: 这歌知道？
1: 啊，这叫什么？
0: 外婆的澎湖湾。
1: 我知道姥姥澎湖湾的。
0: 姥姥干嘛？
1: 再换，还有
0: 换。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别唱，别唱。
2: 操场边的秋天上，有那蝴蝶停在上面。
0: 停。听过童年。什么就这还新歌了？
1: 我有新歌。
0: 你没新歌？
1: 啊，有。
0: 你没新歌，大叔你也别唱了。
1: 不，谁我
0: 也不听了。他就在这蒙我。你甭唱了，我也不听了。就这还上美国了？
1: 美国？
0: 美国还约你了？
1: 我
0: 真的，我估计连国美都不约你。不要再唱了啊！
1: 还有？
0: 哎，不唱了，不唱了，不，你也我也不听了。
1: 哪儿就不听了？
0: 啊，不唱。
1: 美国去不去了？
0: 不去。
1: 我带你赚钱呢。
0: 不去，我不去了。
1: 那咱这机票？
0: 去，我不定。
1: 不是咱这演出，
0: 我不演。
1: 那500万
0: 我不挣。
1: 不是，我就好心带他赚点钱。
0: 当时
1: 这人怎么
0: 还500万的事？
1: 500万？
0: 你刚才怎么没说这500万的事儿？是他没说是吧？
1: 他可得嬉皮笑脸的样儿。
0: 你
1: 让我说话了吗？别让大伙看刚什么态度。我不去，我推你看那样。
0: 不是您
1: 招不下你了哈。我给你回忆回忆老歌嘛，后头给你唱新歌。
0: 您说的有道理。
1: 童年你听过吗？
0: 没有，没有。
1: 还是不想去是吧？
0: 我没有童年，就这歌我没听过。您唱的是新歌？
1: 唱得好吗？
0: 唱得好。
1: 啊，这会儿又唱得好。
0: 唱得好。
1: 看那样，跟我去吗？
0: 去。
1: 一见钱眼开。
0: 去。
1: 倒霉模样。
0: 去。
1: 不许着急了，听着。
0: 哎。
1: 看你那急那样，
0: 我给您当助理。
1: 那样脸鸡个猴屁股似的。
0: 你别这么说话。
1: 给我当助理了又。
0: 哎，
1: 跟我去是跟我去啊，咱不能白赚钱呢。
0: 啊，是啊，
1: 对吧？
0: 对。
1: 你得表演点什么？
0: 对，我得演点嘛。
1: 你跟我去，你演什么呢？
0: 您说我演什么？
1: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0: 特长捧哏。
1: 有什么爱好？
0: 捧哏。
1: 就你最会什么？
0: 捧哏。他们也会，这都了解我。
1: 那这么着吧，
0: 啊，
1: 你给我捧哏吧。
0: 不，因为一直给你捧哏，你别老讽刺我。
1: 不选项，想说过了
0: 啊。
1: 唱歌能捧吗？
0: 啊，
1: 唱歌捧哏行吗？
0: 给歌曲捧哏
1: 来过吗？
0: 我给哑剧都捧过哏。
1: 哎呦，那就了不得了
0: 啊！
1: 那怎么捧？你教给我。
0: 就能捧，
1: 能捧哈
0: 啊！对，
1: 什么歌都能捧，
0: 什么歌都能捧。
1: 这唱歌捧哏独一份儿，
0: 这外国没有。
1: 咱俩来一回吗？
0: 咱来一回。
1: 咱先想想啊，首先想咱唱什么歌。
0: 咱先想，我先想这钱怎么分。

0: 啊，
1: 我这钱怎么分呢？我给你捧哏，
0: 你脑子钱是吗？你得放在业务上。
1: 是业务是关键。我给你捧哏，我先问你钱怎么，我好踏实。
0: 钱500万吗？
1: 啊，对啊。
0: 你要演好了呀，啊，咱55开。
1: 怎么开？
0: 55开。
1: 您还真厚道，
0: 行吗？
1: 55开。
0: 55，
1: 那咱可说清楚了
0: 啊，
1: 谁拿五？是不是？咱得问明白了，对不对？
0: 你这连相声都说不了，这看看吧。
1: 不是，我师傅倒是说劝不让我。
0: 五开懂吗？
1: 不懂。
0: 什么叫五开？
1: 什么叫
0: 500万？啊，咱俩都250，
1: 俩250，
0: 一人一半。
1: 哦，一人一半，250万。
0: 咱唱一好歌啊！
1: 行，
0: 唱一个流行的。
1: 踏实了啊！
0: 踏实了
1: 啊！
0: 这歌得好好唱
1: 啊！行。
0: 嗯，有一个歌叫《依兰爱情故事》。
1: 哦，我知道这歌。
0: 这歌好听
1: 啊！
0: 我先唱着，大伙
1: 听听。你先听听，你唱。
0: 你看看能不能捧啊？
1: 好好好，
0: 这歌节奏不错。谢谢大伙啊！

0: 好，是不是这歌？
1: 就这歌，
0: 好不好？这歌，
1: 好好好，
0: 能捧吗？
1: 能捧，
0: 咱就来这个。
1: 行行行，
0: 你这样啊，你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媳妇儿了。
1: 哦，还分不？我是你媳妇儿。
0: 哎，这演个角色。
1: 行，
0: 搭下音。
1: 行，我是你媳妇儿哈。
0: 你媳妇儿，
1: 我豁出去了。
0: 有人考虑我的感受吗？
1: 哎，这叫什么话？就给你搭下音吗？
0: 但你得打扮打扮。
1: 哎，捯饬捯饬，给我两分钟啊。哎，
0: 这就得
1: 稍等，一会儿一出来就漂亮。
0: 演我媳妇儿必须得捯饬。我在这儿再撑五分钟啊。这个是特别有意思一首歌，对吧？咱等会儿啊，人就得捯饬，是吧？人不捯饬呢，他不好看；不捯饬不可爱。
1: 对对对，
0: 捯饬出来您再一看呢，
1: 我就可爱了，
0: 变态了。
1: 这漂亮吗，几位？
0: 漂亮。
1: 这掌声不老热烈的啊！
0: 太，
1: 他这行我得区分。
0: 开始啊！
1: 来来来，
0: 就这故事啊！
1: 来，
0: 你就是我媳妇儿，
1: 我是你媳妇儿，
0: 太可怜了。
1: 给你捧那歌嘛！
0: 开始啊！
1: 来，
0: 老妹儿啊！
1: 哎，对吧？
0: 对
1: 啊，对，我这找好街舞员儿，
0: 没想到这么恶心，
1: 捧哏嘛！来，
0: 老妹儿啊！
1: 哎，
0: 你等会儿啊！
1: 等会儿，
0: 咱俩破个门儿啊！
1: 就是说个谜语。
0: 说树上呢有十只鸟，我用枪打死一个，我就问你啊，
1: 你甭问我，
0: 现在
1: 就全飞了啊，真说谜语啊，
0: 破个闷儿嘛，
1: 你不是往下唱啊，
0: 美女儿啊，丢丝儿啊，他挣不到一块堆儿啊，
1: 到不了一块儿，
0: 傻人儿啊，就傻命啊，咱俩就凑一对儿吧，
1: 我跟你凑一对儿，
0: 约。

0: 难受啊，闹心巴拉，哎呀，刺挠啊，难受啊，闹心巴拉。
1: 我至于这么恶心吗？我
0: 情人啊，
1: 我回来了，
0: 给个信儿吧。啊，咱俩啥天儿办事儿啊？
1: 8月15，
0: 八月十五钓螃蟹。一百年就一辈子儿，你真的有点味儿啊！
1: 百年了吗？
0: 你活着是一个鬼儿啊，你死了你还是鬼儿啊，
1: 我全是鬼儿啊！
0: 你想咋地儿就啊，咋地儿啊？
1: 我出去。
0: 月亮又升一轮儿啊，我为你唱小曲儿啊，看你睡了
1: 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你啊都是个鬼儿啊，
1: 还有罐头，
0: 看你醒了
1: 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啊，
1: 我醒不了了。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准时相约。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健康证？
1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4: 什么电话号码？
1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6: 我帮您操作吧。
17: 商品
16: 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6: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

0: 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0: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 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的是自觉英雄。

0: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4: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5: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6: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5: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7: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8: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7: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9: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2: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2: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

0: 应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1: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3: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5: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4: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6: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4: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7: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

0: 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

0: 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 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0: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氏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2: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 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 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

0: 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释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

0: 欧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的9月兵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9月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

0: 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1: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

0: 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部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啊，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2: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明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明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他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他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他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他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证，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1: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

0: 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 可以说是 Block 1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型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败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四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5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5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 Block 1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 下边还有 F-16， 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 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1: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 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4: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

0: 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六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一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从这个七月的十一号，那么我们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也有过，他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斯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能源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块，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1: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0: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1: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的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起飞的架次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出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 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化战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高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1: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以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这个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这个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烈度，它还有可能继续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1: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2: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童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美以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0: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10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是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呢，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 用，它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呢，对中东地区确实是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它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军事基地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3月，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日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种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1: 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的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7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2: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他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这个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他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韩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他的有3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这种这个最开始呢，韩国家是比较而言，相较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是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4月初，没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韩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会弱化这个伊朗自本身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伊朗，包括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所以呢，当时就一些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阿联酋，当然后来呢，阿联酋私下有可能和伊朗进行了谈判。所以7月7日以来的冲突中呢，阿联酋似乎没有遭到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啊、巴林啊、科威特啊，反而成了美国作战的一个最新的前线。那么所以呢，如果下一步这些韩国家进一步遭到打击，那么打击范围再进一步扩大，那么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韩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这个战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
1: 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协议啊，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0: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这个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它更多呢是一种这个宣示，就是希望呢能把这个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7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他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采取这种这个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的话必须这个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给这个特朗普的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而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7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这个哈马斯走以色列撤，那么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1: 我们注意到也门政府呢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方面说呢，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所以张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2: 虽然现在您谈到了一个胡塞武装，那么他对和沙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呢以色列和在加沙地带呢也有这个冲突，可以说那个冲突进入到尾声。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也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约旦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线仍主要或者说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它继续持续这种目前啊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只打击了伊朗的，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第三种选择就是进一步增大这个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在他要在短时间内重挫伊朗。但是呢这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他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这个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韩国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他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的。
1: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冲突是否还会进一步外溢？我们将持续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10: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2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6月，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1: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啊，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要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以色列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于 他本国的这个战斗机研制能力就将被取消了，就没有这样一个战斗的研制能力了，所以都想主导这个项目的研发，而且呢还想更多的争取对方的市场，那么降低风险，因为如果说单一个国家去研制的话，装备数量比较少，难以很难收回本来，所以都想利用这个市场，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呢，如果说相互研制这个联合研制的话，有一个主导方，大家呢都听着一个主导的，这样还可以把这个项目搞下去。或者说呢，几个国家呢相对来说呢没那么强势，大家商量着来也能推动这个项目。现在的问题就是法国和这个德国呢都非常的强势，都想这个掌握主导权，所以呢可以说一山难容二虎，那么在坦克的研制也好，在这个未来战机的研制也好，双方都是分道扬镳。
1: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唐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0: 应该是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其实双方确实是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呢，应该说呢，企图借着自己在欧洲国家这个跟英国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这种这个国家地位，那么以呢在这个欧洲的防务方面呢做出一个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所以拉德国入盟呢，我觉得更多呢是这个他要在这里做大国的一个表现，通过这种这个核领域的合作呢来提高自己大国地位。那么机制这些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级别非常高，有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你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他的这个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载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合理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那个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导地位。
1: 刚才您说到了法国提出要在欧洲提供这个自己的这个核共享政策，那这次德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是不是说法国这个核共享政策正在快速推进呢？
0: 应该说呢是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从法国本身来看，它不可能呢让法国在这个领域呢起到一个那个主导作用，因为法国非常清楚它跟英国呢其实在欧洲呢也有一场激烈的竞争。那么英国现在特别在退出欧盟之后呢龟缩在这个英伦三岛，那么它更多呢是推行这种这个离岸平行的这种策略，比方说从这个约翰逊到这个斯塔默，再到现在的这个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他就会倒向另外一个，这应该说现实非常 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那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

0: 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个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1: 嗯，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呢，美国的心态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国家呢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B-61-12核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它的周围听候它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会天然地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这个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1: 嗯，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3.0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期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还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在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 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合理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的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三四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呢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没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的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15个项目同台竞技，嘉定加速构建未来空间产业生态；区领导张宇翔调研区规划展示馆；178个融合项目落地，嘉定区党群服务阵地资源联盟成立；无人机巡河喊话，暑期防溺水有了空中哨兵。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日前，第四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空间赛道路演专场在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作为本届大赛六大核心赛道之一，未来空间赛道聚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深海探测等前沿领域，为嘉定未来产业版图勾勒出清晰的技术突围路径。路演现场，15个来自长三角区域的科创项目同台竞技，集中展示了一批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
3: 车的导航地图大家都知道哈，但是无人机用的不是，其实是加上了一个空间的概念，带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革，那就是无人机可以，比如我们

0: 送餐啊送外卖呀、啊、就可以直接到你的身边。
1: 我们做的这个单晶单化铝的这个星载滤波器是起到在卫星上面是起到一个类似于频率筛选作用，在国内来看我们是唯一一家，所以我们算是填补了这个国内这种超高频声学滤波器的一个技术空白。
2: 今年好多项目无一例外的是 AI 作为硬核技术支撑来发展未来空间的，当然我们传统过去也有空间，但是未来的空间是更智能化更先进更前沿化，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传统产业也能带成一个绿色智能。
3: 技术突围不仅需要赛场上的精彩亮相，更需要赛场外的系统支撑。路演当天，外钢镇与16家战略合作伙伴集中签约，初步构建起覆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投融资对接、知识产权服务的完整生态闭环。对参赛项目而言，落子嘉定意味着同时享有上海的科创策源优势、长三角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和跨区域市场空间。
0: 嘉定提供了我们绝佳的一个测试环境嘛，包括我们项目落地，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研发的一个方向。
3: 目前大赛已建立成长档案动态跟踪机制，将持续为参赛团队提供场景匹配、投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一站式服务，推动更多颠覆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助力嘉定打造长三角未来产业创新策源高地。嘉荣媒记者徐晨毅、赵晨报道。昨天，区委副书记、代理区长张宇翔来到嘉定区规划展示馆调研。在嘉定印象风雅流程展区，张宇翔边听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嘉定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和建筑等。张宇翔肯定了嘉定在城市交通、公共服务、生态景观、产业创新等方面的规划建设成果。他表示，嘉定历史悠久、文脉绵长，规划建设始终围绕人文教化地这一目标，注重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再生，加强传统文化与城市规划的融合。随后，张宇翔来到蓝图总会展区，通过沙盘模型立体了解嘉定总体空间格局及新城规划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嘉闵线等重点交通线网规划走向、产业转型升级趋势等。他指出，嘉定地处长三角核心节点，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强化与周边城市的交通互联、产业协作与协同创新，增强同城效应，拓展发展纵深。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谋划城市发展，统筹推进空间优化、功能提升和品质塑造，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力，为实施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贡献更大力量。据了解，嘉定区规划展示馆是集规划展示、科普教育、文化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型展示馆，展陈以创新活力城、宜居新嘉定为主题，规划为主线，沿着历史的文脉，多方式呈现嘉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嘉定对外宣传和彰显城市魅力的重要窗口和新地标。区领导季倩倩、丁炯炯、周芳珍陪同调研。嘉荣媒记者应庆庆、黄嘉欣报道。
4: 昨天，以“党建引领会资源，阵地赋能促治理”为主题的嘉定区党群服务阵地融合服务推进会暨阵地推介活动在菊园街道城北大居党群服务中心“我家邻里中心”举行。
3: 活动现场，嘉定区党群服务阵地融合服务资源联盟启动，同步发布2026年度融合服务资源项目清单。联盟首批吸纳49家成员单位，归集党建赋能、治理提升、民生服务、文化惠民、助力发展五大类，共178个融合服务资源项目。未来，联盟将以资源共享、阵地共用、服务共融、发展共促为导向，构建准入严格审核、供需精准对接、项目动态评估、退出规范有序、多方协同提升的长效运行机制，推动优质服务资源直达基层阵地。
5: 我们想以资源联盟的这种方式，从机制体制的一个完善上，把我们资源的融合进一步的一个加深，进一步盘活我们的阵地，盘活我们的党群服务阵地，整合多元的多元力量，共同呢以党建引领的方式推动我们的基层治理，迈上更高的一个台阶。
3: 活动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专家围绕社区公共空间的治理效能做主题分享。 安亭、南翔、菊园三个街镇的代表分享了基层党建服务阵地的特色运营路径。嘉定区党建服务中心现场获授牌，成为上海市就业见习基地。嘉荣媒记者张健、张泽生报道。
4: 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短视频，今天一起来了解徐航的由来。

0: 徐杭，原称徐家杭，其名最早可追溯至明代，由里人徐勉所创，因其在此开设米行，商贾建具，市井出城。其中曹王的地名则源于祭祀西汉宰相曹参的曹王庙。因宋元时期嘉定受吴淞江水患频繁，故立汉初功臣庙镇水。2001年7月，撤销徐杭镇、曹王镇建制，设立新的徐杭镇。自古以来，徐杭手工技艺闻名遐迩，其中尤以草编与蒸糕名声最盛。徐杭草编始于唐代，盛于明清，乡人取本地黄草为材，巧手编织成凉鞋、提囊等日用之物。2008年，徐杭草编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杭蒸糕原称壮糕，以糯米、精米为料，佐以红枣、桂花，经浸、磨、蒸等多道工序而成，入口软糯，甜香萦绕，寓意蒸蒸日上。2019年，徐杭蒸糕制作技艺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杭的水土孕育出精巧匠心，亦烙印着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这里是早期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重要领导人顾作霖的故乡，他曾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今日的徐杭已跃升为嘉定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的核心板块，立足二加一产业体系，以科家示范园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打造聚能小镇，布局未来能源，推进城中村更新，构筑产城融合空间格局，乡村振兴示范村次第绽放，一幅沪派江南的秀美画卷正在徐杭徐徐铺展。
1: 连日来，嘉定区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为打好夏季高峰供水保卫战，成发集团所属自来水公司强化水质检测，做足应对准备，保障供水安全无忧。
2: 在嘉北水厂泵房内，送水泵组正高负荷运转，为辖区源源不断输送自来水。工作人员通过听、摸、查、看、闻，对机电设备、水泵、阀门等进行细致检查，确保供水设施状态良好，运行稳定。夏季高温环境下，原水水质波动较大，浊度、pH 值易出现频繁变化，对治水工艺、水质管控带来不小挑战。在加药间，工作人员正紧盯着眼前的加药设备，调节冲程首轮，微调加药泵的开启度，确保治水工艺运行稳定，出厂水浊度、总率等各项指标优于国家标准。据悉，在夏季用水高峰来临前，嘉北水厂已完成全厂所有设备设施的排查检修，依托供水调度信息系统和生产运行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监测。
3: 我们也备齐各种应急物资，完善了那个应急预案，也开展了应急演练，强化了应急处置的力量，确保呢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2: 据悉，嘉定自来水公司下辖永盛、安亭、嘉北三个净水厂，设计日供水规模达62万立方米。今年入夏以来，日供水量最高已突破47万立方米。从水厂设备维护到管网运行保障，自来水公司上下正全力稳水量、稳水压、保水质，切实筑牢夏季城市供水安全保障防线。嘉荣媒记者黄湘玉、姚卓林报道。
1: 暑期未成年人溺水防控是各地每年安全工作的必答题。过去靠村干部沿河巡查、上门宣讲，难免有覆盖不到的盲区。今年，刘塘镇嘉定工业区依托智慧飞智系统，无人机化身24小时在线的空中哨兵，把防溺水提醒直接送到岸边，用科技手段为孩子们织起一张看不见的安全防护网。

0: 无人机飞来喊话了，它让我们远离河边，不要擅自下水，然后我们就走了。
1: 据介绍，现场所展示的望京村智慧飞智无人机巡检系统今年新增了暑期防溺水专项应用模块，填补过去人工巡查可能存在的盲区。
2: 无人机防溺水是我们暑期安全宣传的一项创新工作，我们依托智慧飞智系统让无人机自动巡航，发现人员靠近水域我们就自动抓拍，空中喊话劝离，同步推送信息给地面的处置人员，实现了空中预警加地面处置的闭环。
1: 除了暑期防溺水专项应用，这套智慧飞智无人机巡检系统还覆盖违法建设排查、偷盗渣土监管、火灾隐患预警、河道日常巡查等21个基层治理场景。接下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将把防溺水场景正式纳入智慧飞智常态化运行清单，持续加大重点河段、高风险时段的巡飞密度，同时将排查发现的临水隐患点位同步反馈给相关村居，推动在危险河段加装防护栏、补充警示标志，逐步构建起天上智能巡、地面专人手、线上全覆盖、点位全设防的立体防溺水安全体系，用科技加人防的双重守护，让辖区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无忧的暑假。嘉荣媒特约记者钱义迪、王家俊报道。记者从中国邮政上海嘉定分公司了解到，随着各高校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陆续发放，目前邮政 EMS 的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也已紧锣密鼓地展开。一早还没等邮政投递员按响门铃，考生陈正燕就已经等候在家门口。
3: 恭喜考了好大学。
1: 接过通知书的那一刻，陈正燕和奶奶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4: 拿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对未来就更有期待了，就是相信未来的生活可能会更加出彩多彩一点。
1: 据悉，每年7月至8月是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高峰期，为确保投递工作平稳有序，邮局采用专人专车专投模式为录取通知书寄递开辟绿色通道。
5: 为确保通知书能亲手交到考生或者家长手中，我们都会提前电话联系跟考生沟通好上门时间，做到零误投、零丢失，确保每一份高考录取通知书都能安全准确地送达每一位考生手中。
1: 嘉荣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好，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陵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

0: 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9: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8: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0: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8: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7: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21: 共同
22: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3: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
1: 同比上涨了

0: 十。
1: 首届东北超共有八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六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辺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5: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6: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7: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9: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3: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0: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

0: 检测，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

0: 第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第23届 ChinaJoy 火热进行，文化的浸润正重新定义游戏，城市地标被复刻进游戏，千年文物在虚拟世界里复活，经典游戏场景被打造成线下实景。播送记者的报道，
2: 智源启动赴港上市程序，将形成港股加 A 股的境内外双资本通道。
1: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沪举行，800多名选手聚焦5大前沿赛道，一决高下。
2: 未来3天，强降雨、强对流将影响大半个中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本轮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将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2: 电动汽车充电桩3C 认证昨起实施，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巴基斯坦雪崩致一名中国公民失联，我使馆敦促巴方全力搜救。
2: 美国、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
1: 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已有至少6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欧盟已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2: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莹。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8.2度，最低气温25.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4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为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第23届 ChinaJoy 正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火热进行中。作为年度大型数码文娱展会，本届 ChinaJoy 预计日均流量6到7万人次。记者采访发现，文化的浸润正在重新定义游戏，城市地标被复刻进游戏，千年文物在虚拟世界里复活，同时游戏中的经典场景也被打造成线下实景，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新的文旅目的地。请听报道。
3: 戏骨行船怎可饮酒，小少主切莫以身试法哦。好了，小少主请往前去。
4: N3 展馆里网易游戏烟云16声的互动体验区，玩家们排起长龙。不少玩家说，最打动他们的是游戏里对现实场景的深度还原。
5: 建模比较好看，然后大世界的那个武侠剧情比较有意思。
6: 刚入开封楚县的时候，清明上河图那个景色我觉得非常厉害，很惊艳。
4: 而让他们真正动心的是游戏里藏着的历史底色。
6: 他因为有一些任务是经历史还原的，然后每次做完任务都会去搜一些，比如说节度之死这个任务，还有这钱塘的一些历史，很吸引人，主动去学习枯燥的历史。
4: 因为这份沉浸感，烟云十六声不仅在国内出圈，还多次登顶 Steam 多国畅销榜。不少海外玩家也被中式山河美学圈粉，把游戏里的山河坐标一步步兑换成了现实中的旅行计划。 巨人网络展台挪舞一起，人潮涌来。挪西面具、古典戏台、传统雕塑舞台，将中式古迹探险游戏《超自然行动组》的场景氛围进行再创作，让玩家通过游戏深入国家级非遗挪西的神秘世界。巨人网络工作人员左女士介绍，自游戏去年上线以来，他们一直在探索传统文化与游戏内容相结合的创新表达。
7: 我们也曾经先后联动故宫里的神兽、昆仑山地质公园、敦煌艺术馆华县皮影戏、荆州博物馆景德镇青花瓷等等。他们有些呢是被做成了游戏图，有些是被做成游戏道具，让非遗记忆以数字化的形式走进年轻群体。
4: 徐州小伙带着自己手搓的游戏道具专程来 China Joy 打卡。
8: 跟咱中国非遗联动，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是做手工的，就喜欢这种东西。
4: 传统文化不再只是被观赏的对象，超自然行动组让他们在游戏中变得可接触，接下来还计划让其在生活场景中变得可亲近。衍生品负责人嘉宾介绍，
9: 我们后面可能会到挪西发源地去做一些快闪，通过快闪的方式去把游戏内容带回到线下。
4: 老牌游戏大厂在文化传播上不断发力，更多青年游戏创作者也加入其中。比如在本届 ChinaJoy 亮相的2026指尖星图游戏创新大赛获奖作品中，一款以收藏为主题的桌游《时代寻迹》就在尝试拉近文博与年轻人间的距离。游戏开发者小叶介绍，玩家可以化身策展人，收集历代藏品，打造私人博物馆。
10: 未来也会基于国内博物馆的宣传困境，为他们去研发二代的这个面向国内的产品。
4: 本届 ChinaJoy 清晰展现出国创游戏成熟可落地的文旅融合路径，国创游戏正让中国故事以更年轻更鲜活的姿态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以上由记者杨黎轩、杨博雅报道。
2: 除了参加 ChinaJoy 这样的大型展会外，不少游戏厂商也会趁着暑假举办各种活动。这个周末，一家沪上头部游戏企业就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了一场嘉年华活动。四天展期售出的门票数已经超过了70,000张。现场打造了高比例还原的巨型游戏实景建筑与沉浸式互动装置，让玩家可以在线下走入游戏世界中。除了游戏中的场景，玩家还能与游戏中的人物互动。
0: 长宁醉虹桥特别报道。
1: 一个想法，一台

0: 电脑即可创业。轻量化 AI 出海创业新风在长宁悄然升起。作为全市首个聚焦出海加 AI 加 OPC 的专业科创孵化器，东虹桥国际青年科创中心通过全链条专业化服务，激活小微科创活力，打造轻资创业出海新范式。请听报道。
1: 过去呢，这一类事情它比较的堆人，现在被 AI 化，大概六个人的团队做了过去50个人才能达到的量。
2: 27岁的创业者何科庆从高中时代就开始接触公众号运营，在内容营销领域摸爬滚打近10年。去年他以 OPC 模式切入 AI 产品出海营销赛道，助力国内 AI App Web 产品开拓海外市场，依托 AI 工具重构工作模式，实现效率跨越式提升。
1: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共性的需求和共性的方法论，用 AI 去给它优化。去年到今年有服务一个客户找我们的时候就50万用户，现在已经8-9百万用户了，我们营收量大概100万左右。
2: 何科庆选择入驻 OPC 超级生态社区东虹桥国际青年科创中心，核心源于其出海加 AI 加 OPC 的精准定位和自己的业务高度契合。社区运营方鼎创会 CEO 东虹桥国际青年科创中心首席企业营商服务官刘斌说，中心地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长宁片区，汇聚海外人才服务、出海企业总部等优质资源，国际化产业优势突出。
3: 长宁的国际化的精品城区的建设比较成熟，外资企业相对比较集聚，总部型的企业博士、联合利华、统一、携程等等，其实在这边更成熟，它其实也是个出海的大的一个平台公司。
2: 在这里何科庆收获的不仅是物理空间，更解决了个体创业者最容易面临的资源孤岛问题，
1: 就是他这边如果有些其他的出海项目，我们可能还能服务上他们，就是有种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2: 社区里95后创业者楼楚谦或许能成为何科庆的潜在合作伙伴。拥有英国帝国理工机器人专业背景的楼楚谦去年回国创业，先在太仓搭建4000平方米机器人数据工厂，现又瞄准国产机器人海外落地不稳的行业痛点，希望依托 OPC 轻资产创业思路，以 AI 智能体打通机器人服务出海新通道。
4: 我们想象一个传统的工厂，来了一个海外订单，分析选型下订单，可能10个人一个礼拜才能完成的事儿。现在用智能体提高效率，基于之前的模型，确实是一个人就能做这些事情。
2: 他计划在长宁落地新公司，
4: 希望借助长宁这样一个枢纽和面向世界窗口的作用，收集海外的真实需求，然后用我们的数据落到真实的机器人本体上，解决机器人虽然卖出去了，但是并不能在真实场景中干活这个痛点。其实从入驻这么一个孵化器之后，还是让我们创业者能专注于自己手上的事儿。
2: 365天全天候陪伴式创业服务，解决企业落地琐事，同时深度联动 OPC Global 艺人公司全球联盟，搭建共创教练加教练合伙人加 OPC 单元协作体系，为创业者提高商业实战能力。刘斌说，
3: 我们有北京的、上海的很多高校的教授，还有一些投资机构做孵化器的，还有一些某一个专业领域，比如说人力资源或领导力培训或者是市场营销，这都是我们的共创教练联盟体系。我们会跟很多团队开发一些课程，提升他在创业的一个除了自己专业以外的一些能力素养。
2: 中心投用3个多月以来，已汇聚20多家艺人公司或极小团队，聚焦出海经济、生命大健康、科技消费3大核心赛道，依托长宁区人才局、团区委、区科委的全维度政策以及各类创业研究平台赋能，持续培育轻量化科创力量。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5: 近日，记者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悉，智源已正式启动赴港上市程序。这家成立仅3年的明星公司正在成为资本市场的下一个宠儿。不过，启动赴港上市流程只是第一步，从正式地表通过聆讯到完成发行，仍需经过多个环节。截至目前，智源已构建了覆盖轮式、人形等多形态的产品矩阵，产品累计下线量已突破1.5万台，是国内少有的模型加本体加零部件全站式具身智能企业。旗下商业版图可以概括为1+5+N。一即智源创新本身，也是此次赴港上市的主体公司，定位于具身智能基础模型和平台建设，承担机器人大小脑研发以及远征零。

0: 机、精灵等主力人形机器人量产。五，指五家智源控股的独立子公司，分别锚定灵巧手、四足机器人、数据服务、租赁平台及特种机器人五个垂直赛道。目前智源五子均已完成首轮融资，智源处于控股地位，未来不排除拆分上市的可能。N 则指智源参与投资的生态链企业，包括首行科技、灵初智能等。据智源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邓泰华披露，智源已经投资20多家创业公司，这些公司均处于非常早期阶段，涵盖种子轮、天使轮。他还透露，智源将在今年成立企业风险投资基金 CVC。去年，智源控股上尾新材，并孵化出专注消费级人形机器人的品牌上尾起源。如果智源赴港上市成功，将形成港股加 A 股的境内外双资本通道。摩根士丹利预测，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将达到5万台，到2030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50亿美元。
1: 昨天，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上海启动。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34支代表队齐聚申城，将在接下来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请听报道。
2: 比赛设置了5大前沿赛道，覆盖从基础知识到高阶应用的多个维度。其中赛道1和赛道2采用现场实操加答辩展示，引导选手将 AI 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赛道3和赛道5采用线上 AB 双榜评测机制，分别考察运用 AI 解决科学问题以及跨领域应用探究的综合能力。赛道4则以微型超市为场景，结合线上仿真与线下真机操作，检验选手在机器人协同控制方面的实战水平。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参赛选手蔡颖华表示，他和队友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3: 我们很努力的去补全我们这个知识储备，我们这个竞赛更重要的是学习，我们就希望能够尽我们的能力，从这个比赛里面获得更多的知识，然后也能够获取更多就是手把手的经验，让我们可以在面对以后的一些难题，无论是科技上还是日常生活上，我们都能够发挥出我们这里学到的知识跟技能。
2: 评审委员会专家、复旦大学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实验室主任林伟说，人工智能正处于快速迭代之中，青少年的参与至关重要。本次赛场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
4: 这一次的大赛的是在这个认识以及使用驾驭人工智能这个体系里边做更多的基础性的铺垫的工作，使得我们的青少年去开发他们这个面向未来的无限的前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赛道，既有偏向于这个兴趣拓展，另外一方面是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这样的一些遴选和培养，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去这个发现有潜力的这个学生，为他们进一步去营造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平台。
2: 来自上海的参赛选手王思成参加的是第5赛道，大语言模型应用赛道。他说，
5: 我参加的是第5赛道，更准确来说，我们考核的是一个深度学习的实战，它会提供给你一个大语言模型的工具，然后让你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使用深度学习模型去完成一个数据处理或者是一个数据分类、数据标定的任务。而这次比赛有非常丰富的赛道设置，每个赛道也有非常深度、非常专业的、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评审方式。
2: 这次汇聚全国青少年 AI 爱好者的赛事，不仅是一次技能的较量，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集体探索。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永华说，
6: 聚焦这个青少年人工智能人才发掘早期培养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希望能够探索实现小初高的这样一个贯通式的人才培养的体系。除了赛事之外，还有很多的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这个 AI 体验的嘉年华、教研工作坊以及产教研的这样一个融合工作坊等等，孩子们在其中也会感受到大赛所带来的这个氛围。
2: 以上由记者刘坤霞报道。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

用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0: 强制 3C 认证。目前的充电桩市场有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汽车产业分析师曾志玲的分析。
1: 因为充电桩属于高压大功率的电气设备，特别今年高压充电平台开始普及化，直流快充电啊，动不动就达到750伏、1000伏的。同时，它的充电场景又多在地下车库啊，或者露天的这种潮湿环境啊，比较容易造成这充电的起火或者漏电触电的事故。另外，充电桩的行业门槛过低，我查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啊，现在跟充电桩相关的企业啊，超过50万家，大量的是组装式的小厂，它没有实验室，就只是靠价格。我觉得3C啊，不仅是审核产品。同时它也要审核工厂的质量管理能力，管控能力可以清退一些资质不达标的小厂。我觉得主要从这些方面来考量的，因为从时间线上来看的话，它是8月1号开始强制落地，给了1年多给企业去做申请认证和消化库存，但是它对既有的产品并不要求你去补充 3C 的一个认证。当然它要求运营方还是要符合一个基础的安全法规，并没有强制替换的一个实现的。但是 3C 的强制认证标准肯定比我们现在基础安全法规是要更严格的。
2: 本台记者高嘉晨昨天从上汽集团了解到，上汽集团7月整车销量33.9万辆，今年1到7月累计售出238.4万辆，持续领跑国内车企。旗下自主品牌、新能源、海外市场三大板块同步高增，自主品牌销量占集团总量超70%。1到7月，新能源销量97.3万辆，海外销量87.6万辆，同比分别大涨27.4%和52.1%。依托混动、半固态电池等核心技术出海 ，MG 稳居中国品牌欧洲销冠。2026财富世界500强，上汽升至第125位。下半年还将推出 MG07、荣威嘉越07多款全新智电车型。
0: 我们来关心天气。今天申城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可达大雨到暴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37到38度。下周前期高温热浪不退，周中后期受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影响，云系增多，降水更为频繁，风力增强，高温势头被遏制，最高气温降至31到35度之间，最低气温变化不大，始终维持在28到29度。
2: 连日高温，上海动物园在游客服务和动物福利方面推出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喷雾、遮阴、冰块齐上阵，让动物和游客都能安然度夏。请听报道。
3: 烈日之下，明星老虎红糖有点扛不住了。上午9点多，红糖不情不愿进入外场后，肚皮贴地躲在树荫下避暑，怎么也不肯出来，没了往日和游客互动的热情，但这丝毫不影响粉丝举着手机隔着玻璃拍个不停。在展区外面站上一会儿，游客也已经汗流浃背。好在今年园方在廊道上新增了水雾装置，细细的水雾从头顶飘下来，风一吹，凉意就贴上了皮肤。上海动物园规划建设科科长冯坤说，极端高温频繁出现，为了提升游客遭遇酷暑时的游园体验，园方在12个场馆内加装了冷风机，并在多个室外参观步道增设了遮阴长廊，优化提升。
4: 那么在室外参观有一些长的这个参观步道，那么上面增加了一些遮阴棚，我们是用了一些绿化修剪下来的竹叶、竹子的那种枝条进行覆盖，看起来和展区融为一体，追求的生态自然一点。
3: 顺着树荫往前走，小熊猫室外展区同样水雾氤氲，跟着游客的目光往高处找，好半天才发现趴在树杈上乘凉的小熊猫，毛茸茸的大尾巴从树上垂下来。饲养员于其涛顶着烈日将一大桶冰放在了展区里。
5: 小熊猫还有个习性，它喜欢握冰，就是躺在冰块上面，或者说就是抱着那个冰块，起到这个散热的效果。
6: 它不怕冰吗？
5: 不会，它也不傻，它不会一直趴在上面，人家凉了就走开了，过一会儿热了嘛再来了。
3: 为了能让小家伙们在酷暑中多一点胃口，切好的水果也会提前放进冰箱冷藏，就连前阵子风靡网络的爆冬瓜降温也给毛孩子安排上了。不过于其涛说，还是冰块的性价比更胜一筹。
5: 之前我们也有放过冬瓜，

不知绯红蓝黄金刚鹦鹉躲在三把自带喷淋的大伞周围，时不时发出一嗓子嘹亮的鸣叫。上海动物园鸟队主管周颖说，他们还喜欢站在水雾中洗澡，把羽毛打得湿漉漉的，玩得格外开心。而随着气温进一步升高，祖籍在南美洲热带雨林的金刚鹦鹉也难敌上海盛夏，需要回到内场避暑。

0: 666。
1: 如果高温难耐，金刚鹦鹉们也会主动往室内空调房里钻。饲养员只要把食盆在门口重重一放，发出那声重响，它们就陆续溜达进室内。可总有几只格外傲娇，要饲养员陈金钊亲自来接。
2: 往往留下的最后的这个四五个，就是我们平时最亲近的那四，它在等着你的棍子来挑它，按在你的手臂上直接。哎，对对对对，你这样形容就非常贴切，就属于那种我等你来。
1: 从遮阴长廊到雾森系统，从冰块到喷淋带，这些降温措施不仅是应对酷暑的务实之举，也处处透着对动物天性的细致体察。这座70多岁的老牌动物园在有限的改造中，也努力兼顾着游客与动物的福利。从一大早赶来守着红糖的粉丝，到在喷雾长廊推着婴儿车乘凉的年轻父母，再到抱着冰块打盹儿的小熊猫和喷淋下开小会的金刚鹦鹉，在高温预警频发的当下，上海动物园里的这些画面也透着唯有夏天才有的生动。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三天我国从东北延伸到西南的夏季主雨带稳定维持，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将影响大半个中国，其中四川盆地需要高度警惕旱涝急转下的极端强降水风险，东北华北需注意突发的强风雨影响。此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从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近海和沿海地区。另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最强厄尔尼诺将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轮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到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气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厄尔尼诺在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影响存在差异。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生成位置偏东南，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性。厄尔尼诺达到峰值的秋冬季，我国南方降水明显增多，厄尔尼诺衰减的春夏季，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洪涝风险高。
4: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
5: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继续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与7月30号的战备警巡不同，联合演训聚焦多兵种协同，重点演练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目的是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

0: 权益的实战化能力。中国海警昨天也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了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近日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南海研究院专家陈向苗表示，中方已于2024年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菲律宾此举非法且可笑。
1: 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实际控制黄岩岛，我认为这个以后会常态化，就像我们在黄岩岛的战备巡视一样的。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事儿，第二个方面是也是警告一些国家吧，包括菲律宾，中方的这个意识绝对不能挑战，你任何手段都没法动摇，任何措施我们都有相应的管控的能力。我们现在是要守住黄岩岛，我们在地方的首先宣誓是不会动摇的。
0: 针对菲方的所谓声明，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方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保护区规定的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追责。我国也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美东时间7月31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将40多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说，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指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
2: 献礼建军99周年，年度军事巨制制胜引发关注。日前，四川舰实弹发射的画面首次公开，舰载新型多功能干扰弹呼啸升空，在空中形成防护屏障。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实现了完全国产化，搭载了全新动力系统与电磁弹射装置，瞄准远海无人作战的全新赛道。 同样是首次披露，四川舰质量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显示，测试配重质量车依托电磁轨道平稳加速，高速离舰入海，整套弹射流程稳定顺畅。深蓝海面上，歼 15T 飞行员与外国军机进行高强度格斗的曝光也引发关注。
3: 距离100公里高场所里，重量不堪，战斗位中央交汇，区域处理舱的僚机都两个半，
4: 极限迎角，极限迫在。
3: 你打西侧两架，我打东侧两架，都两个半。
2: 曾经百米之内的缠斗变成了体系支撑下的超视距猎杀。海军航空兵某旅士兵王中元说，
5: 外军跟我交流的时候啊，他表达出的这种感觉就是 just job, I just want to go home, 就我回复他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个工作是吧， money I don't care, I just want to fight。
2: 这次曝光的还有夜间画面，055万吨大驱遵义舰编队在赴西太平洋联合演训途中遭遇水面敌舰抵近，水下潜艇潜伏双重威胁，全舰官兵日夜演练攻防战法，在演训任务中暗夜发射某新型舰载导弹，成功实施夜间对海目标打击。
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昨天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已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昨天是81建军节，上海交通广播小手拉大手81关爱老兵公益活动掀起热潮，200名志愿者不惧38度的高温酷暑，分组走访慰问了14位老兵，送上暖心祝福，同时一起聆听军旅往事，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请听报道。
6: 兄弟们，

0: 现场歌声嘹亮，101岁老兵伍凤文、90岁老兵王梦生与青年代表同台合唱《志愿军战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少年代表王宇希，现场为老兵诵读心底话，致敬革命先辈。
1: 如今日子甜又美，感恩先辈不掉队，努力读书长本领，长大也要护山河。
2: 我觉得武爷爷特别厉害，打了这么多仗，我觉得他的精神值得我的学习，我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志愿者家长陆静告诉记者，这项坚持多年的公益活动能让孩子们在实景课堂中感悟历史，收获成长。
3: 我们每年差不多都有4-5个小朋友一起过来的，这是我们第3年了，然后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来听一听老兵的故事。爷爷跟他们讲了很多抗战的故事，听了以后就津津有味的啦。他们回去以后，对吧，有变化的，他回去以后找那个就是英雄的故事，他去找那些书，他想去追忆过往的战争。
0: 今年的81格外温暖动人，恰逢老兵伍凤文101岁生日，现场所有人一同唱响生日快乐歌，为百岁老兵送上建军节与百岁寿辰的双重祝福。面对节目组多年不变的暖心守候，伍凤文老人的小儿子伍尧明满怀感激。
4: 每年有这么多人来看望我老爷子，非常感谢，感谢交通台，感谢大家帮。每次8月1号的时候，他就会诉说自己从什么时候打仗，14岁开始在部队的培养下，从通讯员、警卫员到解放到上海，他就留在上海，当时在吴淞区的警通连。
0: 亲眼见证老兵与青少年跨越时光的动情交流，首次参与慰问活动的主持人陈光内心感触良多。
5: 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听那些亲历者来讲述他们当年自己看到的事情、经历过的事情，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所有人都是静下心来去听他去分享，去回忆那一段历史。我觉得像这样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大家帮节目组呢，一直是希望能够向整个社会能够传递温暖，我们去发现很多爱心，发现很多好人好事。
0: 11年来，1057大家帮持续开展此项活动，通过面对面聆听老兵讲述亲身经历，让年轻人铭记历史。节目也将持续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传递城市的温暖。

0: 以上由交通广播记者小乐报道。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5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5%，人均用水量下降3%。其中，公共机构碳排放强度降低是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的支撑性指标之一。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下降是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二级指标之一，每年度都需要进行考核。
2: 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规定，判断是否情节恶劣，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而定。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备受关注的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收官场，8月2号、3号以及5号、6号将在上海体育场举行。这是该团体连续第二年暑期在上海开展大型演唱会，预计吸引超过20万人次观众，近90%来自外地。昨天，尽管正式演出尚未开始，已有不少粉丝提前到场，在场馆外感受彩排氛围。场馆周边各项保障服务措施也已落地，请听报道。
3: 我们是福建南平那边。
4: 哦，我想到
3: 我们昨天就是坐在火去坐车的时候，12点那会儿，然后我们都快上车，然后我们在站台上抢到一张
4: 前十名，就
3: 对对对，前十名真的很好。就是对我们其他普通粉丝会更公平一点。
5: 这位名叫小气球的大学生粉丝带着上高中的妹妹专程从福建赶来，他告诉记者，这是第二次来上海听演唱会。此次演唱会，上海警方提升了女性安保人员占比，并升级了多项暖心服务，让这些小粉丝们感觉很温暖。
3: 上海安保这方面，我感觉做的是挺好的。严是严，但是确实粉丝们就是都比较安全。
5: 小气球和妹妹整整安排了8天的行程，在松江订的酒店，准备把演唱会和深度游结合起来，跟着偶像的足迹打卡北外滩、南京路等人气商圈。
4: 是在周边转一转，上海周边转一转。
3: 我们可能比较就是喜欢去南京路啊，然后外滩那边。然后像北外滩，就是他们之前时代少年团是有到那个地方玩过，我们就可能会根据他们之前去过的路线，然后我们去打卡一些地方。
4: 你说实话，
6: 下次还在上海。
5: 外地粉丝远道而来，上海本地的粉丝们也已经准备就绪。来自宝山上初中的西西同学买到了3号的票，在仔细研究了周边停车情况、增设的家长等待区、家长孩童汇合点等举措后，打算和亲友一起乘坐轨道交通出行。
6: 没有，就坐地铁来，地铁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是有可能会陪我过来，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同学他妈带我回来，他也看3号的票，他喜欢丁程鑫。
5: 面对即将到来的超大客流，上海体育场场馆及周边管理已全面升级。记者现场看到，整个区域的围挡、入口的蛇形通道都已安装到位，淡蓝色的指示牌清晰醒目，观众根据看台编号可以很方便地找相应最近的入口。上海地铁等部门也全面升级了保障，运营方将通过提升保价等级、优化运力投放等一系列措施，满足观远乘客的出行需求。上海地铁上海体育馆站值班站长张莹莹提醒，从2号中午12点开始，部分出入口会实行临时封闭措施，观众可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出车站。
7: 是中午的12时到21时，我们车站的2号口、3号口、5号口关闭。21时到运营结束的时候是1号口、3号口、5号口关闭。2号口、4号口、6号口只进不出。7号口、8号口只出不进。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会调配各线路的人员，加强车站的一个安全保障。车站还增设了一个吊顶式的 LED 屏，还有分区定向广播系统，对讲机啊、惊叹调配了一批电喇叭，提供一个客流引导和秩序维护和一个问询的服务的。
5: 此外，针对女性观众较多的特点，场馆周边重点车站还临时调整了男女卫生间比例，增加了女厕数量，并视情况增设行李寄存柜点位。演唱会期间，上海地铁1号线和4号线会在原来的末班车后采取临时延时加开措施，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动态调整，确保观演人群安全顺畅撤离。以上由记者吴佳丽报道。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火热进行。今天上午，该展学术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新伟将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学术报告厅带来主题为“神话、仪式和艺术：从玛雅安第斯到中国”的特展讲座。在昨天的媒体专访中，李新伟表示，从红山、良渚到三星堆，各阶段的代表性文化都与美洲文明有惊人的相似性。与世界文明比较的视角，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认识。李新伟以玉器举例。
8: 对于玛雅来说，对于整个中美洲地区来说，他就认为玉是凝聚了天地的生命之力，所以他们最珍视的就是绿色的美玉，所以翡翠在整个的中美地区是最珍贵的材质。中国的早期也是认为玉是有这样的力量的，如果你走到这个神圣的场景里面，这个生命力是与你同在的，这对我们理解很多中国的早期遗址都特别有帮助。
2: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1: 昨晚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明月》第7轮助演在上海音乐厅落下帷幕，在暑期申城夜经济中掀起一波国风热浪。至此，《海上生明月》累计助演162场，再度刷新国乐演出记录。第7轮演出期间，社交媒体上关于《海上生明月》的讨论度居高不下，口碑持续发酵。观众结构中 Z 世代占比继续攀升，跨代际观演成为突出现象，不少年轻观众选择带父辈祖辈一同进场。
2: 近日，阿联酋航空再次向7月22号搭乘 EK302 航班从迪拜飞往上海的全体乘客致歉，表示正主动联系受影响乘客，提供相应补偿方案，并对乘客因本次事件所产生的额外且合理费用予以审核报销。目前已有乘客获得600欧元的赔偿。有分析称，此次事件或触发了欧盟 EU261 条例。根据该条例规定，如果航程大于3500公里的长途航班，因非不可抗原因导致延误超过3小时以上，乘客可以获得600欧元的赔偿。此外，阿联酋航空还可以报销合理的离开杭州机场的费用，比如交通费等。对于还没有收到补偿的乘客，可通过阿联酋航空官网联系补偿事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30号，一支国际登山队在喀拉昆仑山脉布洛阿特峰遭遇雪崩后失联。昨天，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领侨处向总台记者证实，该登山队的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我使馆表示，

0: 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当地时间8月1号，据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该官员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美国媒体前一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昨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
0: 当地时间8月1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共有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目前休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移民越境已完全停止，返回摩洛哥的人员持续增加，目前已有4.83万人返回摩洛哥。同时，西班牙开始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另据意大利安莎社当地时间1号晚报道，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意大利总理府当天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通报说，前天夜间至昨天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另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昨天报道说，俄军对基辅的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
0: 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和雪佛龙公司7月31号发布的财报显示，由于中东冲突导致油价走高，这两家石油巨头2季度盈利暴增。数据显示，埃克森美孚2季度实现145.25亿美元盈利，大幅高于1季度的41.83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70.82亿美元。埃克森美孚表示，尽管中东冲突让埃克森美孚在该地区的上游业务遭受冲击，但排除中东地区后，该公司

0: 季度上游产量为20多年来最高水平。雪佛龙公司财报显示，该公司二季度实现盈利120.72亿美元，大幅高于一季度的22.1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24.9亿美元。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于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因凡蒂诺8月1号宣布放弃该提案。
0: 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结束第二场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赵新彤8-10不敌卫冕冠军威尔逊，后者将在今天的决赛中与特鲁姆普争夺本届赛事冠军。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酷暑之下，街头环卫工人身着长袖工装汗湿后背的画面引发不少市民的疑问，为何不换短袖？有没有更凉快的选择呢？东方网记者从管理部门了解到，环卫工装采用涤棉混纺面料，具备易打理、吸湿、速干等特点，对高温闷热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工装虽为长袖设计，但袖内配有固定吊畔，工人可以根据体感温度自行挽起并固定，灵活调整为中短袖状态，不影响作业安全。同时，管理部门透露，本市环卫工装将逐步更新，对面料材质、颜色、款式、版型设计进行全方位升级。另外，近期南京等地正在为环卫工试点风扇马甲，引发建议全国推广的热议。记者自费购买了2件进行实测，在室内体验发现，风扇马甲开启后，空气从腰部沿身体向上循环，能吹至脸颊和额头，整件背心被风鼓起，风力可调，风扇运转声轻微。多个网购平台数据显示，此类可穿戴降温设备销售火热，其中京东的数据显示，上海地区相关商品的近期成交额增速为188.97%，增幅居于首位。
1: 新民晚报报道，这两天话题取消午休4点下班你会同意吗冲上热搜，全国网友都在评论区里争论，支持派认为4点下班太香了，反对派表示不午休下午犯困太难熬。不少上海网友表示，公司没有专门的午休规定，不过每天工作时长里包含吃饭、休整等时间。律师表示，法律没有明确硬性规定午休必须计入或者不计入，具体看企业制度和实践情况。一般企业通常午休是包含在8小时工作之内的。作为普通劳动者，在入职时要确认劳动合同或员工手册是否写明午休计入工时。此外，要看实际工作情况，算不算工时的核心标准在于能否自由支配。午休时间能够自由出门、吃饭、休息，那就是不算工时；不能离岗、要回复消息、随时待命，那就算工时。
0: 近日，上海市总工会公布一起劳动纠纷案例，一销售人员年度业绩超280万元，因获15万元购车奖金，却被公司以违反禁止办公室恋爱、离职时间早于奖金发放时间、未提供购车凭证为由拒绝。此事进入法律程序后，一审、二审均判定禁止办公室恋爱条款违法无效，公司全额支付15万元奖金。法制日报

0: 评论说，实际上近年来因办公室恋情引发的劳动争议已屡见不鲜，部分企业将禁止内部恋爱写入员工手册作为管理手段，意图防止利益冲突、团队摩擦等问题，但这类规定在法律上难以获得支持，与其在恋爱问题上给员工画框框，不如把心思都用在如何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员工的归属感上。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第23届 ChinaJoy 火热进行，文化的浸润正重新定义游戏，城市地标被复刻进游戏，千年文物在虚拟世界里复活，经典游戏场景被打造成线下实景。播送记者的报道，
2: 致远启动赴港上市程序，将形成港股加 A 股的境内外双资本通道。
0: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在沪举行，800多名选手聚焦5大前沿赛道，一决高下。
2: 未来3天，强降雨、强对流将影响大半个中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本轮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将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2: 电动汽车充电桩3C 认证昨起实施，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巴基斯坦雪崩致一名中国公民失联，我使馆敦促巴方全力搜救。
2: 美国、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击最猛烈的轰炸，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
0: 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已有至少6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欧盟已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2: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莹。
3: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8.2度，最低气温25.9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4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为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第23届 ChinaJoy 正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火热进行中。作为年度大型数码文娱展会，本届 ChinaJoy 预计日均流量6到7万人次。记者采访发现，文化的浸润正在重新定义游戏，城市地标被复刻进游戏，千年文物在虚拟世界里复活，同时游戏中的经典场景也被打造成线下实景，成为年轻人热衷的新的文旅目的地。请听报道。
4: 戏骨行船怎可饮酒，小少主切莫以身试法哦。好了，小少主请往前去。
5: N3 展馆里，网易游戏《烟云十六声》的互动体验区，玩家们排起长龙。不少玩家说，最打动他们的是游戏里对现实场景的深度还原。
6: 建模比较好看，然后大世界的那个武侠剧情比较有意思。
7: 刚入开封楚县的时候，《清明上河图》。